ꯀ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ꯉꯥꯜꯂꯕꯁꯨ ꯊꯥꯕ ꯂꯩ ꯃꯅꯝ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ꯑꯁꯤ

0: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 ꯃꯈꯥꯏ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ꯀꯨꯞꯄ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1: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ꯑꯁꯤꯁꯤ ꯚꯥꯔꯠꯀ ꯇꯥꯟꯅ ꯊꯥꯅꯕ ꯌꯥꯗ꯭ꯔꯕ ꯁꯔꯨꯛ ꯑꯃꯅꯤ ꯍꯥ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ꯋꯥꯉꯥꯡꯂꯣꯏ ꯔꯟꯖꯤꯠ ꯖꯦꯁꯋꯥꯜꯅ ꯍꯥꯏ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 ꯖꯦꯁꯋꯥꯜꯅ ꯍꯥꯏ, ꯉꯝꯈꯩꯒ ꯃꯩ ꯂꯩꯅ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ꯚꯥꯔꯠꯅ ꯆꯩꯅꯥꯒ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ꯟꯅ ꯅꯩꯅꯗꯨꯅ ꯂꯥꯛꯂꯤ.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 ꯐꯤꯕꯝ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ꯕꯛ ꯑꯃꯅꯤ. ꯋꯥꯐꯝ ꯑꯁꯤ ꯍꯟꯗꯛ ꯚꯥꯔꯠ ꯆꯩꯅꯥ ꯉꯝꯈꯩꯒꯤ ꯃꯇꯥꯡ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ꯋꯥꯔꯀꯤꯡ ꯃꯦꯀꯥꯅꯤꯖꯝ ꯐꯣꯔ ꯀꯟꯁꯜꯇꯦꯁꯟ ꯑꯦꯟ ꯀꯣꯑꯣꯔꯗꯤꯅꯦꯁꯟꯒꯤ 53rd ꯁꯨꯕ ꯃꯤꯐꯝꯗꯁꯨ ꯚꯥꯔꯠ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ꯂꯩ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ꯂꯥꯏꯟ ꯑꯣꯐ ꯑꯦꯛꯆꯨꯋꯦꯜ ꯀꯟꯇ꯭ꯔꯣꯜꯗ ꯂꯩꯔꯤꯕ ꯐꯤꯕꯝ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ꯗꯨꯅ ꯈꯟꯅꯈꯤ.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ꯄ꯭ꯔꯤꯚꯦꯟꯁꯟ ꯑꯣꯐ ꯏꯟꯁꯜꯁ ꯇꯨ ꯅꯦꯁꯅꯦꯜ ꯑꯣꯅꯔ ꯑꯃꯦꯟꯃꯦꯟꯠ ꯕꯤꯜ 2026 ꯑꯌꯥꯕ ꯄꯤꯈ꯭ꯔꯦ. ꯕꯤꯜ ꯑꯁꯤ ꯃꯃꯥꯡ ꯊꯥꯗ ꯁꯪꯁꯗꯅ ꯄꯥꯁ ꯇꯧꯈꯤꯕꯅꯤ. ꯑꯅꯧꯕ ꯑꯥꯏꯟ ꯑꯁꯤꯅ ꯖꯥꯇꯤ ꯏꯁꯩ ꯖꯅꯒꯅ ꯃꯅꯒ ꯊꯥꯛ ꯃꯥꯟꯅꯅ ꯕꯟꯗꯦ ꯃꯥꯇꯔꯝꯕꯨꯁꯨ ꯆꯞ ꯃꯥꯟꯅꯕ ꯑꯥꯏꯟꯒꯤ ꯉꯥꯛꯂꯧ ꯄꯤꯔꯤ. ꯑꯅꯧꯕ ꯑꯥꯏꯟ ꯑꯁꯤꯒꯤ ꯃꯈꯥꯗ ꯖꯥꯇꯤ ꯏꯁꯩ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ꯁꯛꯄꯗ ꯑꯊꯤꯡꯕ ꯊꯝꯕꯁꯤꯒꯤ ꯃꯊꯛꯇ ꯆꯩꯔꯥꯛ ꯐꯪꯅꯤꯡꯉꯥꯏ ꯑꯣꯏ ꯍꯥꯏ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ꯉꯥꯡꯕꯝ ꯑꯃꯨꯈꯣꯝꯕ ꯂꯩꯔꯦ. ꯑꯃꯨꯈꯣꯝꯕ
2: ꯊꯥꯒꯠꯆꯔꯤ ꯒꯨꯔꯥꯅꯤ. ꯁꯦꯟꯁꯁꯀꯤ ꯃꯇꯥꯡꯗ ꯒꯚꯔꯅ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ꯑꯍꯤꯡ ꯌꯥꯔꯦꯛꯇꯨꯅ ꯈꯣꯡꯖꯪ ꯆꯪꯁꯤꯜꯂꯤ.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ꯁꯨ ꯂꯦꯞꯇ꯭ꯔꯤ ꯍꯥꯏꯕ ꯄꯥꯎ ꯐꯣꯡꯅꯐꯝ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ꯃꯅꯤꯄꯨꯔ ꯂꯦꯖꯤꯁꯂꯦꯇꯤꯚ ꯑꯦꯁꯦꯝꯕ꯭ꯂꯤꯒꯤ 9th ꯁꯨꯕ ꯁꯦꯁꯟ ꯁꯦꯞꯇꯦꯝꯕꯔ 2 ꯐꯝꯅꯕ ꯀꯦꯕꯤꯅꯦꯠꯅ ꯔꯤꯀꯃꯦꯟ ꯇꯧ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2nd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ꯗ ꯁꯦꯞꯇꯦꯝꯕꯔ 2 ꯑꯦꯁꯦꯝꯕ꯭ꯂꯤ ꯃꯤꯐꯝ ꯐꯝꯂꯕ ꯌꯥ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ꯜꯂꯤꯕ ꯇ꯭ꯔꯛꯁꯤꯡꯒꯤ ꯗ꯭ꯔꯥꯏꯚꯔꯁꯤꯡ ꯏꯔꯥꯡ ꯍꯧꯈ꯭ꯔꯦ. ꯀꯟꯕꯣꯏ ꯑꯃ ꯁꯤꯜꯂꯒ ꯖꯤꯔꯤꯕꯥꯝꯗꯒꯤ ꯅꯨꯡꯊꯤꯜꯗ ꯒꯥꯔꯤꯁꯤꯡ ꯊꯥꯖꯤꯜꯂ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2nd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ꯁꯅꯥ ꯂꯩꯕꯥꯛꯇ NRC ꯗꯤꯃꯥꯟ ꯃꯔꯛ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ꯒꯚꯔꯅꯔꯒ ꯎꯅꯈ꯭ꯔꯦ. ꯑꯦꯁꯦꯝꯕ꯭ꯂꯤ ꯃꯤꯐꯝ ꯀꯧꯅꯕ ꯍꯥꯏꯖ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MP ꯕꯤꯃꯣꯜꯅ ꯁꯨꯗ ꯂꯩꯔꯤꯕꯁꯤꯡꯅ ꯒ꯭ꯔꯥꯎꯟ ꯔꯨꯜ ꯉꯥꯛꯅ ꯆꯠꯂꯤꯕ꯭ꯔꯥ ꯌꯦꯡꯁꯤꯟꯗꯕ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ꯍꯨꯌꯦꯟꯂꯟ ꯄꯥꯎꯗ ꯒꯨꯍꯥꯇꯤꯗꯒꯤ ꯖꯤꯔꯤꯕꯥꯝ ꯐꯥꯎꯔꯒ ꯌꯦꯅꯥꯎ ꯑꯃꯁꯨꯡ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ꯄꯨꯁꯤꯜꯂꯛꯄꯗ ꯊꯥ ꯑꯃꯔꯣꯝ ꯆꯪꯂꯦ. ꯅꯨꯃꯤꯠ ꯃꯁꯤꯡ ꯌꯥꯝꯅ ꯆꯪꯕꯒꯤ ꯃꯊꯛꯇ ꯌꯦꯟ ꯃꯆꯤꯟꯖꯥꯛꯀꯤ ꯃꯃꯜ ꯋꯥꯡꯈꯠꯂꯛꯄꯅ ꯃꯅꯤꯄꯨꯔꯗ ꯌꯦꯟ ꯂꯣꯏꯔꯤꯕꯁꯤꯡ ꯃꯨꯠꯀꯗꯧ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ꯏꯝꯐꯥꯜ ꯎꯈ꯭ꯔꯨꯜ ꯂꯝꯕꯤꯗ ꯆꯠꯊꯔꯝꯕ ꯀꯥꯎꯟꯇꯔ ꯕ꯭ꯂꯣꯀꯦꯠ ꯑꯃꯁꯨꯡ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 ꯍꯟꯗꯣ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 ꯀꯦꯕꯤꯅꯦꯠꯅ ꯁꯦꯅꯥꯄꯇꯤ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ꯂꯤꯡꯕ ꯑꯃꯗꯤ ꯁ꯭ꯄꯣꯔꯠꯁ ꯏꯟꯁꯦꯟꯇꯤꯚ ꯍꯦꯟꯒꯠꯄꯗ ꯑꯌꯥꯕ ꯄꯤꯈ꯭ꯔꯦ ꯍꯥꯏꯅ 2nd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ꯇ ꯑꯋꯥꯕ ꯅꯪꯂꯕ ꯏꯃꯨꯡ 20,000 ꯔꯤꯂꯤꯐꯀꯤ ꯃꯇꯦꯡ ꯐꯪꯗ꯭ꯔꯤ.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ꯃꯤꯌꯥꯝꯒꯤ ꯋꯥꯀꯠꯁꯤꯡ ꯚꯦꯔꯤꯐꯥꯏ ꯇꯧ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2nd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 ꯃꯦꯜꯗ ꯁꯔꯀꯥꯔꯅ NIT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ꯃꯅꯦꯟ ꯀꯦꯝꯄꯁ ꯁꯥꯅ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ꯅ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MLA TH ꯔꯥꯖꯦꯁ ꯁ꯭ꯌꯥꯝ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2nd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ꯜꯁ ꯍꯣꯟꯕꯤꯟ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ꯌꯨꯝ ꯃꯩ ꯊꯥꯔꯝꯕꯒꯤ ꯊꯧꯗꯣꯛ NPO ꯀꯟꯗꯦꯝ ꯇꯧꯔꯤ. KSO ꯁꯗꯔ ꯍꯤꯜꯁꯅ ꯄ꯭ꯔꯨꯞ ꯂꯩꯇꯅ ꯃꯔꯥꯜ ꯁꯤꯕꯒꯤ ꯊꯧꯑꯣꯡ ꯆꯠꯊꯗꯅꯕ ꯈꯪꯍꯜ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ꯑꯦꯁꯦꯝꯕ꯭ꯂꯤ ꯃꯤꯐꯝ ꯁꯦꯞꯇꯦꯝꯕꯔ 2 ꯀꯧꯅꯅꯕ ꯀꯦꯕꯤꯅꯦꯠꯅ ꯒꯚꯔꯅꯔꯗ ꯍꯥꯏꯖ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MP ꯕꯤꯃꯣꯟꯅ ꯁꯨ ꯂꯧꯊꯣꯛꯅꯕ ꯄꯥꯔꯂꯥꯃꯦꯟꯗ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2nd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ꯒꯣꯔꯥꯅꯤ
1: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ꯈꯣꯝꯕ.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ꯀꯥꯏꯒꯤ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ꯁꯤꯡ, ꯀ꯭ꯂꯕ, ꯂꯩꯀꯥꯏꯒꯤ ꯂꯝꯕꯤꯁꯤꯡ ꯌꯥꯎꯅ ꯃꯤꯌꯥꯝ ꯇꯤꯟꯐꯝꯁꯤꯡ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ꯗꯅ ꯃꯩ ꯊꯥꯟ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ꯅ MSPDCL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ꯁꯤꯡ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ꯗ 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ꯆꯩꯅꯥ ꯉꯛꯈꯩ ꯄꯔꯤꯡ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 ꯐꯤꯕꯝ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ꯈꯣꯡꯊꯥꯡ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ꯁꯤ ꯂꯣꯏꯈꯤꯕꯅ ꯍꯥꯟꯕ ꯇꯥꯔꯦꯅꯦ ꯏꯇꯥꯎ꯫
1: ꯑꯗꯨꯗꯤ ꯍꯧꯖꯤꯛ ꯑꯩꯈꯣꯏ ꯀꯔꯤ ꯇꯧꯁꯤꯒꯦ ꯏꯇꯥꯎ? ꯃꯌꯦꯛ ꯁꯦꯡꯅ ꯍꯦꯛꯇ ꯍꯥꯏꯔꯣꯅꯦ ꯏꯇꯥꯎ꯫
0: ꯏꯇꯥꯎ, ꯑꯩꯅ ꯍꯥꯏꯒꯗꯧꯔꯤꯕ ꯋꯥꯐꯝ ꯑꯁꯤ ꯅꯪ ꯌꯥꯕ ꯉꯝꯒꯗ꯭ꯔ ꯏꯇꯥꯎ?
1: ꯏꯇꯥꯎ, ꯏꯇꯥꯎꯅ ꯍꯥꯏꯈꯤꯕ ꯋꯥ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ꯃꯥꯡ ꯊꯛꯇ ꯑꯩꯅ ꯌꯥꯈꯤꯗꯕ ꯀꯔꯤꯕꯨ ꯌꯥꯎꯈ꯭ꯔꯕꯒꯦ ꯏꯇꯥꯎ?
0: ꯑꯗꯨꯗꯤ ꯍꯥꯏꯔꯒꯦ ꯇꯥꯔꯣ ꯏꯇꯥꯎ, ꯑꯩꯈꯣꯏ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ꯖꯥ ꯄꯧꯅꯥ ꯕ꯭ꯔꯖꯕꯥꯁꯤꯒꯤ ꯃꯐꯝꯗ ꯆꯪꯖꯔꯒ ꯊꯥꯡ ꯇꯥꯒꯤ ꯑꯣꯏꯕ ꯏꯍꯩ ꯇꯝꯖꯗꯨꯅ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ꯁꯪꯊꯣꯛꯅ ꯍꯤꯡꯁꯤ ꯏꯇꯥꯎ꯫
1: ꯑꯗꯨꯗꯤ ꯌꯥꯝ ꯐꯕ ꯋꯥꯐꯝꯅꯤꯅꯦ ꯏꯇꯥꯎ, ꯑꯩꯁꯨ ꯊꯥꯡꯒꯤ ꯊꯥꯡꯂꯣꯟ ꯇꯥꯒꯤ ꯇꯥꯔꯣꯟ ꯍꯩꯕ ꯈꯪꯕ ꯌꯥꯝ ꯄꯥꯝꯃꯤ ꯏꯇꯥꯎ꯫
0: ꯏꯇꯥꯎ,
1: ꯀꯔꯝꯕ ꯅꯨꯃꯤꯠꯇꯒꯤ ꯑꯣꯖꯥꯒꯤ ꯅꯥꯛꯇ ꯆꯠꯄ ꯍꯧꯁꯤꯒꯦ? ꯏꯇꯥꯎꯅ ꯍꯦꯛꯇ ꯃꯇꯝ ꯂꯦꯞꯊꯣꯛꯄꯤꯌꯨ ꯏꯇꯥꯎ꯫
2: ꯑꯁꯨꯝꯅ ꯄꯨꯈ꯭ꯔꯝꯕ ꯀꯖꯥꯎ ꯑꯃꯗꯤ ꯃꯥꯒꯤ ꯃꯔꯨꯞ ꯇꯨꯒꯅ ꯄꯧꯅꯥ ꯕ꯭ꯔꯖꯕꯥꯁꯤꯒꯤ ꯃꯐꯝꯗꯒꯤ ꯊꯥꯡ ꯇꯥꯒꯤ ꯃꯍꯩ ꯅꯤꯡꯊꯤꯅ ꯇꯝꯖꯈꯤꯕꯇ ꯅꯠꯇꯅ ꯄꯨꯟꯁꯤ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ꯃꯃꯨꯠ ꯇꯥꯅ ꯇꯝꯖꯈꯤ ꯈꯪꯖꯈꯤ꯫ ꯃꯥꯒꯤ ꯃꯊꯧꯗ ꯄꯨꯛꯅꯤꯡ ꯆꯪꯕ ꯃꯇꯧꯗꯨ ꯎꯕꯗ ꯑꯣꯖꯥ ꯄꯧꯅꯥ ꯕ꯭ꯔꯖꯕꯥꯁꯤꯅ ꯃꯥꯕꯨ ꯌꯥꯝꯅ ꯂꯨꯅ ꯆꯥꯟꯅ ꯇꯧꯕꯤꯈꯤꯔꯝꯃꯤ꯫
3: ꯄꯨꯈ꯭ꯔꯝꯕ ꯀꯖꯥꯎꯒꯤ ꯃꯃꯥꯒꯤ ꯃꯄꯥꯝꯗꯤ ꯀꯥꯡꯃꯣꯡ ꯃꯩꯁꯅꯥꯝ ꯂꯩꯀꯥꯏꯅꯤ꯫ ꯀꯖꯥꯎꯒꯤ ꯃꯆꯤꯜ ꯃꯅꯥꯎ ꯄꯨꯈ꯭ꯔꯝꯕ ꯇꯥꯡꯀꯣ ꯇꯣꯝꯕꯤ ꯆꯣꯝꯕꯁꯨ ꯅꯤꯡꯊꯧꯒꯤ ꯁꯤꯐꯥꯏ ꯑꯣꯏꯔꯝꯃꯤ꯫ ꯃꯥꯒꯤ ꯃꯥꯃꯁꯤꯡꯁꯤ ꯅꯤꯡꯊꯧꯒꯤ ꯑꯆꯥꯟꯕ ꯃꯅꯥꯏ ꯑꯣꯏꯔꯝꯕꯅ ꯃꯃꯥꯛꯁꯤꯡꯁꯤ ꯌꯥꯝꯅ ꯂꯥꯏꯅ ꯁꯤꯐꯥꯏꯒꯤ ꯊꯧ ꯄꯨꯍꯟꯕ ꯉꯝꯂꯝꯕꯅꯤ꯫ ꯇꯤꯂꯣꯛ ꯑꯃꯗꯤ ꯚꯤꯝ, ꯃꯈꯣꯏ ꯑꯅꯤꯁꯤ ꯏꯅꯤꯡꯊꯧ ꯁꯨꯔꯆꯟꯗ꯭ꯔꯒꯤ ꯍꯥꯛꯇꯛꯇ ꯑꯆꯥꯟꯕ ꯃꯅꯥꯏ ꯑꯣꯏ꯫ ꯃꯌꯥꯝꯕꯨꯡ ꯑꯍꯜ ꯍꯥꯏꯅ ꯈꯪꯅꯕ ꯔꯥꯖꯥ ꯗꯨꯝꯕ꯭ꯔꯥ ꯁꯤꯡꯍꯒꯤ ꯀꯥꯡꯃꯣꯡꯗ ꯂꯩꯕ ꯂꯧ ꯄꯔꯤ 35 ꯂꯧ ꯄꯥꯟꯅꯗꯨꯅꯁꯨ ꯂꯩꯔꯝꯃꯤ꯫
2: ꯄꯨꯈ꯭ꯔꯝꯕ ꯀꯖꯥꯎ ꯑ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ꯝꯕꯥꯜ ꯂꯝꯕꯤꯗ ꯈꯣꯡꯗꯥꯏ꯫ ꯃꯇꯝ ꯀꯨꯏꯅ ꯑꯉꯥꯡ ꯌꯥꯎꯗꯦ, ꯀꯥꯏꯅ ꯊꯪꯗ ꯃꯄꯥꯔꯤ ꯑꯃ ꯐꯪꯖꯈꯤ꯫ ꯑꯗꯨꯕꯨ ꯆꯍꯤ 13 ꯃꯄꯨꯡ ꯐꯥꯔꯛꯄꯗ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ꯈꯤ꯫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ꯀꯖꯥꯎ ꯑꯃꯗꯤ ꯑꯆꯧꯕꯤ ꯃꯃꯤꯠꯇ ꯃꯆꯥ ꯍꯥꯏꯕꯗꯨ ꯎꯕ ꯐꯪꯈꯤꯗ꯭ꯔꯦ꯫
3: ꯏꯪ 1946 ꯃꯦ ꯊꯥꯒꯤ ꯇꯥꯡ 10 ꯅꯔꯥꯁꯤꯡꯍ ꯃꯍꯥꯔꯥꯖꯒꯤ ꯏꯕꯨꯡꯉꯣ ꯕꯣꯔꯥ ꯆꯥꯎꯕꯅ ꯁꯨꯔ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ꯒꯤ ꯃꯊꯛꯇ ꯂꯥꯜ ꯍꯧꯔꯦ꯫ ꯏꯅꯤꯡꯊꯧ ꯁꯨꯔꯆꯟꯗ꯭ꯔꯒꯤ ꯃꯥꯌꯣꯛꯇ ꯍꯧꯕ ꯂꯥꯜꯗꯨꯗ ꯌꯥꯎꯔꯨꯕꯒꯤꯗꯃꯛ ꯃꯇꯝ ꯈꯔ ꯀꯩꯁꯨꯝꯁꯪꯗ ꯂꯩꯈꯤ꯫ ꯃꯁꯥꯒꯤ ꯆꯍꯤ 35 ꯁꯨ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ꯊꯧꯕ ꯀꯖꯥꯎ ꯏꯪ 1949 ꯁꯦꯞꯇꯦꯝꯕꯔ ꯊꯥꯗ ꯇꯤꯀꯦꯟꯗ꯭ꯔꯖꯤꯠꯅ ꯖꯦꯜꯗꯒꯤ ꯊꯥꯗꯣꯛꯄꯤꯔꯒ ꯖꯃꯥꯗꯥꯔ ꯐꯝꯊꯣꯟ ꯍꯥꯞꯇꯨꯅ ꯃꯤꯇꯩ ꯂꯥꯟꯃꯤꯗ ꯌꯥꯎꯍꯟꯈꯤ꯫
2: ꯏꯪ 1949 ꯃꯥꯔ꯭ꯁ ꯇꯥꯡ 14 ꯖꯨꯕꯔꯥꯖ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ꯐꯥ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ꯍꯤꯡ ꯃꯤꯆꯤꯛ ꯃꯤꯔꯥꯎ ꯈꯣꯜ ꯇꯥꯗ꯭ꯔꯕ ꯃꯇꯝꯗ ꯕ꯭ꯔꯤꯇꯤꯁ ꯂꯥꯟꯃꯤꯁꯤꯡꯅ ꯖꯨꯕꯔꯥꯖꯒꯤ ꯁꯅꯥ ꯁꯪꯒꯥꯏꯗ ꯂꯥꯟꯗꯥꯈꯤ꯫ ꯑꯍꯤꯡꯒꯤ ꯂꯥꯟꯗꯨꯗ ꯃꯔꯥꯜ ꯂꯩꯖꯗ꯭ꯔꯕ ꯅꯨꯄꯤ ꯑꯉꯥꯡ ꯕ꯭ꯔꯥꯍꯃꯟ ꯌꯥꯎꯅ ꯄ꯭ꯔꯖꯥ 90 ꯕ꯭ꯔꯤꯇꯤꯁ ꯂꯥꯟꯃꯤꯅ ꯍꯥꯠꯈꯤ꯫ ꯑꯍꯤꯡꯒꯤ ꯂꯥꯟꯐꯝꯗꯨꯗ ꯄꯨꯈ꯭ꯔꯝꯕ ꯀꯖꯥꯎꯒ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ꯕ ꯃꯌꯥꯝꯕ ꯑꯍꯜ ꯄꯨꯈ꯭ꯔꯝꯕ ꯇꯥꯡꯀꯣꯒ ꯕ꯭ꯔꯤꯇꯤꯁ ꯂꯥꯟꯃꯤꯒꯤ ꯑꯣꯐꯤꯁꯥꯔ ꯂꯦꯐꯇꯦꯅꯦꯟ ꯕ꯭ꯔꯦꯀꯟ ꯕꯨꯔꯤꯒ ꯍꯛꯊꯦꯡꯅꯅ ꯊꯥꯡꯒ ꯊꯥꯡꯒ ꯌꯥꯟꯅꯗꯨꯅ ꯂꯥꯟꯊꯦꯡꯅꯈꯤ꯫ ꯃꯈꯣꯏ ꯑꯅꯤꯃꯛ ꯑꯍꯤꯡꯒꯤ ꯂꯥꯟꯐꯝꯗꯨꯗ ꯊꯋꯥꯏ ꯊꯥꯃꯤꯟꯅꯈꯤ꯫
3: ꯁꯪꯒꯥꯏ ꯃꯅꯨꯡꯗ ꯖꯨꯕꯔꯥꯖ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ꯂꯩꯔꯝꯗ꯭ꯔꯕꯗ ꯈꯨꯗꯛꯇ ꯂꯥꯜ ꯂꯦꯞꯂꯦ꯫ ꯁꯥꯍꯦꯕ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ꯂꯩꯐꯝ ꯔꯦꯁꯤꯗꯦꯟꯁꯇ ꯗꯔꯕꯥꯔ ꯇꯧꯁꯤ ꯍꯥꯏꯔꯛꯄꯗꯨ ꯏꯅꯤꯡꯊꯧ ꯀꯨꯂ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ꯅ ꯌꯥꯈꯤꯗꯦ꯫ ꯃꯗꯨꯒꯤ ꯃꯍꯨꯠ ꯁꯅꯥ ꯀꯣꯅꯨꯡꯗ ꯑꯣꯏꯅ ꯗꯔꯕꯥꯔ ꯇꯧꯁꯤ ꯍꯥꯏꯕꯗꯒꯤ ꯆꯤꯐ ꯀꯃꯤꯁꯅꯔ ꯃꯤꯁꯇꯔ ꯀ꯭ꯋꯤꯟꯇꯟꯅ ꯑꯌꯥꯕ ꯄꯤꯗꯨꯅ ꯃꯍꯥꯛ ꯃꯁꯥ ꯌꯥꯎꯔꯒ ꯁꯥꯍꯦꯕ 4 ꯃꯈꯣꯏ ꯁꯥꯍꯦꯕ 5 ꯕꯦꯡꯒꯨꯟ ꯈꯣꯡꯕ ꯑꯃ ꯌꯥꯎꯔꯒ ꯃꯈꯣꯏ 6 ꯁꯅꯥ ꯀꯣꯅꯨꯡꯗ ꯗꯔꯕꯥꯔ ꯇꯧꯕ ꯂꯥꯛꯈꯤ꯫
2: ꯗꯔꯕꯥꯔꯗꯨꯗ ꯅꯥꯀꯜ ꯑꯅꯤꯃꯛꯅ ꯌꯥꯅꯕ ꯄꯨꯔꯛꯄ ꯉꯝꯈꯤꯗꯦ꯫ ꯗꯔꯕꯥꯔ ꯇꯧꯔꯤꯕꯁꯤ ꯏꯪ 1941 ꯃꯥꯔ꯭ꯁ ꯇꯥꯡ 14 ꯑꯉꯟꯕ ꯑꯌꯨꯛꯇꯅꯤ꯫ ꯗꯔꯕꯥꯔꯗꯨ ꯗꯔꯕꯥꯔ ꯁꯪꯂꯦꯟꯒꯤ ꯁꯨꯃꯥꯡ ꯃꯥꯡꯒꯣꯟꯗ ꯇꯧꯈꯤ꯫
3: ꯗꯔꯕꯥꯔꯗꯨꯗ ꯅꯥꯀꯜ ꯑꯅꯤꯃꯛꯅ ꯌꯥꯅꯕ ꯄꯨꯔꯛꯄ ꯉꯝꯗ꯭ꯔꯕꯗ ꯑꯐꯕ ꯑꯣꯏꯔꯔꯣꯏ ꯈꯟꯕꯗꯒꯤ ꯏꯅꯤꯡꯊꯧ ꯀꯨꯂ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 ꯁꯅꯥ ꯁꯪꯒꯥꯏꯗ ꯂꯦꯡꯈ꯭ꯔꯦ꯫ ꯖꯨꯕꯔꯥꯖ ꯇꯤꯀꯦꯟꯗ꯭ꯔꯖꯤꯠꯁꯨ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ꯗ ꯏꯄꯨꯅ ꯐꯅꯕ ꯁꯤꯟꯕꯤꯍꯧꯔꯣ ꯍꯥꯏꯔꯝꯂꯒ ꯂꯦꯡꯈ꯭ꯔꯦ꯫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ꯅ ꯁꯥꯍꯦꯕꯁꯤꯡꯗꯨ ꯍꯞꯇꯥ ꯕꯪꯒ꯭ꯂꯥꯗ ꯆꯠꯅꯅꯕ

0: ꯐꯥꯁꯤ ꯇꯧꯗꯨꯅ ꯍꯥꯠꯈꯤ.
1: ꯃ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ꯁꯤꯕ ꯀꯤꯗꯕ ꯅꯤꯡꯍꯟꯅꯕ ꯂꯩꯈꯤꯗ꯭ꯔꯕ ꯃꯅꯤꯄꯨꯔ ꯏꯃꯥꯒꯤ ꯃꯄꯥꯔꯤ ꯃꯇꯤꯛ ꯃꯊꯧꯅꯥ ꯂꯩꯔꯕ ꯄꯨꯈ꯭ꯔꯝꯕ ꯀꯖꯥꯎ, ꯃꯥꯒꯤ ꯄꯨꯟꯁꯤ ꯋꯥꯔꯤꯗꯤ ꯇꯥꯏꯕꯪ ꯄꯥꯟꯕ ꯑꯁꯤꯅ ꯂꯩꯔꯤꯃꯈꯩ ꯁꯣꯟꯅꯗꯨꯅ ꯂꯩꯍꯧꯔꯒꯅꯤ. ꯉꯁꯤꯒꯤ ꯇꯨꯡꯒꯤ ꯃꯤꯔꯣꯜꯅ
2: ꯍꯧꯖꯤꯛ ꯇꯥꯕꯤꯔꯤ ꯑꯊꯧꯕ ꯄꯨꯈ꯭ꯔꯝꯕ ꯀꯖꯥꯎ. ꯊꯧꯔꯝ ꯑꯁꯤ ꯁ꯭ꯀꯨꯜ ꯑꯣꯐ ꯑꯦꯖꯨꯀꯦꯁꯅꯦꯜ ꯇꯦꯛꯅꯣꯂꯣꯖꯤ, ꯏꯕꯣꯇꯣꯝ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ꯃꯤꯃꯥ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ꯄ ꯊꯧꯔꯝ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ꯁꯛꯄ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ꯀꯔꯤ ꯍꯥꯏꯁꯤꯒꯦ ꯆꯥꯟꯅꯕꯤ.

0: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ꯗ ꯑꯗꯩꯗꯤ ꯀꯣꯂꯦꯖꯇ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ꯌꯥꯎꯔꯝꯗꯕ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ꯑꯩꯈꯣꯏ ꯃꯣꯔꯦꯜ ꯏꯗꯨꯀꯦ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ꯑꯩꯈꯣꯏ ꯃꯣꯔꯦꯜ ꯏꯗꯨꯀꯦꯁꯟꯒꯤ ꯚꯦꯂꯨꯁꯦ ꯑꯩꯈꯣꯏ ꯈꯪ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ꯜ ꯑꯥꯏꯗꯦꯟꯇꯤꯇꯤꯁꯦ ꯑꯩꯈꯣꯏ ꯃꯁꯛ ꯇꯥ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ꯅꯤꯡꯉꯤ ꯃꯁꯤ ꯅꯍꯥꯁꯤꯡꯁꯤ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ꯗ ꯑꯩꯈꯣꯏꯒꯤ ꯃꯍꯩꯂꯣꯏꯁꯪꯁꯤꯡꯁꯤꯗꯩꯁꯤꯗ ꯃꯣꯔꯦꯜ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ꯗꯨꯗꯤ ꯚꯦꯂꯨ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ꯌꯥꯝ ꯍꯥꯞꯄꯒꯁꯨ ꯑꯩꯈꯣꯏꯒꯤ ꯂꯨ ꯇꯣꯡꯗ ꯃꯁꯤꯒꯤ ꯃꯣꯔꯦꯜꯒꯤ ꯀꯩꯅꯣ ꯌꯥꯎꯗ꯭ꯔꯤꯁꯦ ꯑꯩꯈꯣꯏ ꯐꯣꯛꯂꯣꯔꯗꯒꯤ ꯂꯥꯞꯊꯣꯛꯈꯤꯕꯗꯒꯤꯅꯦ. ꯐꯣꯛꯂꯣꯔ ꯍꯥꯏꯕꯁꯤꯗꯤ ꯂꯤꯚꯤꯡ ꯇ꯭ꯔꯦꯗꯤꯁꯟꯅꯦꯕ. ꯃꯁꯤꯗꯤ ꯑꯩꯒꯤ ꯏꯃꯨꯡꯗꯒꯤ ꯍꯧꯔꯒ ꯃꯗꯨꯗꯒꯤ ꯂꯩꯀꯥꯏꯗꯒꯤ ꯑꯩꯈꯣꯏꯒꯤ ꯈꯨꯟꯗꯒꯤ ꯂꯩꯕꯥꯛꯇ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ꯁꯨꯝ ꯂꯥꯛꯄꯁꯤꯗ ꯑꯩ ꯏꯁꯥꯒ ꯂꯣꯏꯅꯔꯒ ꯆꯠꯀꯗꯕ ꯄꯣꯠ ꯑꯃꯅꯤ. ꯀꯔꯥꯏꯗꯒꯤ ꯍꯧꯔꯛꯀꯗ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ꯀꯩꯅꯣ ꯌꯨꯝꯗꯒꯤ ꯍꯧꯔꯛꯀꯗꯣꯏꯅꯦꯕ. ꯐꯣꯛꯂꯣꯔꯅ ꯄꯤꯔꯤꯕ ꯂꯧꯁꯤꯡ ꯒ꯭ꯌꯥꯟꯁꯤꯗꯤ ꯌꯥꯝ ꯄꯥꯛ ꯆꯥꯎꯈ꯭ꯔꯦ ꯄꯨꯁꯄꯔꯥꯅꯤ ꯍꯥꯏꯒꯤꯕ ꯉꯁꯥꯏꯒꯤ ꯃꯣꯔꯦꯜꯒꯤ ꯏꯊꯤꯁꯀꯤ ꯋꯥꯐꯝꯁꯦ ꯃꯁꯤꯁꯨ ꯑꯩꯈꯣꯏ ꯐꯣꯛꯂꯣꯔꯗꯒꯤ ꯐꯪꯒꯅꯦꯕ. ꯑꯗ ꯐꯣꯛꯂꯣꯔꯗꯒꯤ ꯐꯪꯉꯤꯁꯦ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ꯃꯁꯤꯗ ꯑꯩꯅ ꯑꯃꯨꯛ ꯍꯧꯖꯤꯛ ꯑꯦꯅꯤ ꯄꯤꯛ 2020ꯒꯤ ꯁꯤꯗꯩꯗ ꯌꯥꯝꯅ ꯐꯣꯀꯁ ꯄꯤꯔꯤꯕ ꯏꯟꯗꯤꯌꯟ ꯅꯣꯂꯦꯖ ꯁꯤꯁꯇꯦꯝ ꯍꯥꯏꯕꯁꯤꯅꯦ. ꯏꯟꯗꯤꯌꯟ ꯅꯣꯂꯦꯖ ꯁꯤꯁꯇꯦꯝ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ꯅꯣꯂꯦꯖ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ꯅꯤꯀꯣ.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ꯄꯥꯟꯒꯤ ꯑꯩꯈꯣꯏꯒꯤ ꯕ꯭ꯔꯤꯇꯤꯁꯁꯤꯡ ꯋꯦꯁꯀꯤ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 ꯄꯨꯔ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ꯁꯤ ꯏꯟꯗꯤꯌꯥꯁꯤ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ꯇ ꯃꯥꯒꯤ ꯅꯣꯂꯦꯖ ꯁꯤꯁꯇꯦꯝꯁꯦ ꯂꯩꯔꯝꯗꯕꯗꯧꯅ ꯃꯄꯥꯟꯒꯤ ꯑꯩꯈꯣꯏꯒꯤ ꯅꯣꯂꯦꯖ ꯁꯤꯁꯇꯦꯝꯗꯨꯅ ꯊꯃꯌꯥꯏꯗ ꯊꯝꯃꯒ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ꯅꯣꯂꯦꯖꯁꯤꯡꯁꯦ ꯃꯇꯥꯏꯗ ꯏꯟꯊꯣꯛꯑꯒ ꯊꯝꯃꯦꯕ ꯑꯩꯈꯣꯏꯁꯦꯀꯣ. ꯃꯗꯨ ꯏꯟꯊꯣꯛꯑꯒ ꯊꯝꯕꯗꯨꯅ ꯀꯝ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ꯚꯦꯂꯨꯁ ꯃꯌꯥꯝ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ꯃꯜ ꯂꯩꯇꯅ ꯂꯧꯔꯛꯑꯦꯕ. ꯃꯃꯜ ꯂꯩꯇꯅ ꯂꯧꯔ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ꯟꯁꯤꯡꯁꯤꯗꯩꯗ ꯃꯣꯔꯦꯜꯒꯤ ꯃꯗꯨꯗꯤ ꯏꯊꯤꯛꯁꯀꯤ ꯋꯥꯐꯝ ꯃꯌꯥꯝꯁꯦ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ꯝ ꯀꯥꯏꯊꯔꯛꯄꯒꯤ ꯃꯁꯛꯁꯤ ꯎꯔꯩꯗꯅ. ꯑꯗꯨꯅ ꯐꯣꯛꯂꯣꯔꯅ ꯄꯤꯔꯤꯕ ꯀꯩꯅꯣ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ꯄꯥꯛ ꯆꯥꯎꯈ꯭ꯔꯦ. 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ꯀꯟꯅ ꯍꯥꯏꯅꯔꯤ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ꯂꯤꯖꯝ ꯍꯥꯏꯔꯤꯁꯤ ꯃꯍꯧꯁꯥꯕꯨ ꯉꯥꯛ ꯁꯦꯟꯕꯒꯤ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ꯉꯥꯛ ꯁꯦꯟꯕꯒꯤ ꯌꯥꯝ ꯑꯀꯟꯕ ꯈꯣꯡꯖꯪ ꯃꯌꯥꯝ ꯑꯃ ꯈꯛ ꯃꯌꯥꯝꯅ ꯃꯁꯤꯗ ꯇꯧꯔꯤꯗꯅꯀꯣ. ꯇꯧ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ꯒꯤ ꯃꯆꯥꯛꯁꯤꯡꯁꯦ ꯍꯧꯖꯤ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ꯂꯤ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ꯏꯀꯣꯂꯣꯖꯤꯀꯦꯜ ꯅꯣꯂꯦꯖ ꯍꯥꯏꯅ ꯃꯁꯤ ꯊꯝꯃꯤꯀꯣ. ꯃꯁꯤ ꯊꯝꯃꯤꯁꯤ ꯇ꯭ꯔꯦꯗꯤꯁꯅꯦꯜ ꯏꯀꯣꯂꯣꯖꯤꯀꯦꯜ ꯅꯣꯂꯦꯖ ꯑꯁꯤꯗ ꯑꯇꯩ ꯅꯠꯇꯦ ꯐꯣꯛꯂꯣꯔꯒꯤ ꯃꯆꯥꯛꯁꯤꯡꯗꯨꯕꯨꯅꯤꯀꯣ.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ꯁꯤꯅ ꯅꯂꯥ ꯐꯨꯟꯖꯟꯒꯅꯨꯀꯣ, ꯑꯗꯩ ꯏꯔꯝ ꯈꯣꯡꯅꯝꯁꯦ ꯐꯨꯟꯖꯟꯒꯅꯨ ꯐꯠꯇꯦ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ꯊꯥꯖꯤꯟꯅꯕ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ꯀꯩꯅꯣ ꯊꯤꯡꯉꯝꯃꯦ. ꯃꯗꯨꯒꯤ ꯊꯥꯖꯤꯟꯅꯕꯤ ꯃꯌꯥꯝꯗꯨ ꯂꯣꯏ ꯃꯥꯡꯈ꯭ꯔꯦ. ꯃꯥꯡꯈ꯭ꯔꯀꯥꯟꯁꯤꯗ ꯏꯔꯝ ꯈꯣꯡꯅꯝ ꯃꯌꯥꯝꯁꯦ ꯂꯣꯏꯃꯛꯁꯦ ꯐꯨꯟꯖꯜꯂꯛꯄꯗꯒꯤ ꯀꯩꯗꯧꯔꯦ, ꯁꯤꯁꯤ ꯅꯣꯡ ꯇꯥꯕ ꯌꯥꯗ꯭ꯔꯦ, ꯑꯩꯈꯣꯏ ꯆꯠꯄ ꯌꯥꯗ꯭ꯔꯦꯗꯅꯀꯣ. ꯃꯃꯥꯡꯉꯩ ꯇꯧꯔꯝꯕꯁꯤꯅ ꯕꯤꯂꯤꯐ ꯍꯥꯏꯕꯁꯤꯗ ꯇꯧꯕꯅꯦ. ꯑꯗꯣ ꯁꯤ ꯐꯣꯛꯂꯣꯔꯒꯤ ꯃꯁꯛ ꯑꯌꯥꯝꯕꯁꯦ ꯑꯌꯥꯝꯕ ꯕꯤꯂꯤꯐꯇ ꯂꯣꯏꯃꯛ ꯕꯦꯁ ꯇꯧꯋꯦꯕ. ꯑꯗꯨꯅ ꯎ ꯄꯥꯝꯕꯤ ꯑꯃ ꯎ ꯑꯆꯧꯕꯁꯤꯗ ꯂꯥꯏꯅꯤ ꯌꯥꯟꯒꯅꯨ ꯅ ꯍꯥꯏꯔꯝꯃꯤꯗꯅꯀꯣ. ꯃ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ꯀꯩꯅꯣꯅ ꯎꯁꯤꯡꯁꯤꯅ ꯑꯩꯈꯣꯏꯗ ꯑꯣꯛꯁꯤꯖꯦꯟ ꯄꯤ ꯍꯥꯏꯕꯅꯦꯕ ꯅꯠꯇ꯭ꯔ? ꯑꯗꯣ ꯃꯇꯝ ꯑꯃꯗꯅ ꯎ ꯑꯆꯧꯕꯁꯤꯡꯁꯦ ꯃꯁꯤ ꯎꯁꯤꯡꯁꯤ ꯂꯥꯏꯅꯤ, ꯃꯈꯣꯏꯁꯦ ꯊꯋꯥꯏ ꯄꯥꯜꯂꯤ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ꯏꯕꯨ ꯔꯦꯁꯄꯦꯛ ꯇꯧꯔꯝꯃꯦ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ꯇꯝꯁꯤꯗ ꯃꯤꯁꯨ ꯌꯥꯝꯕ ꯅꯠꯇꯦ ꯃꯃꯥꯡꯉꯩꯗ, ꯅꯠꯇ꯭ꯔ? ꯎ ꯋꯥ ꯉꯥꯛꯇ ꯉꯥꯏꯔꯝ ꯃꯤꯝꯅꯦꯕ ꯖꯪꯒꯜ ꯉꯥꯛꯇꯀꯣ, ꯑꯌꯥꯝꯕ ꯃꯐꯝꯁꯦꯀꯣ. ꯑꯗꯣ ꯑꯩꯈꯣꯏꯒꯤ ꯁꯥꯏ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ꯁꯤꯇꯤꯅꯤ ꯇꯧꯔꯤꯕ ꯏꯝꯐꯥꯜ ꯃꯌꯣꯟꯁꯦ, ꯁꯥꯏꯗ ꯀꯩ ꯐꯥ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ꯗꯨ ꯑꯗꯨ ꯂꯩ, ꯎ ꯋꯥꯗꯣ ꯍꯧꯔꯝꯗ꯭ꯔꯒꯗꯤ ꯀꯩꯗꯣ ꯊꯣꯛꯂꯣꯏꯗꯅꯀꯣ. ꯁꯝ ꯁꯝꯕꯗ ꯈꯨꯌꯥꯊꯣꯡ ꯁꯩꯗ ꯆꯥꯏꯊꯥꯔꯝ ꯀꯨꯝꯕꯥꯕ ꯌꯥꯎꯔꯤ, ꯀꯩ ꯐꯥꯏꯌꯦꯅ ꯌꯥꯎꯔꯤꯅꯤꯀꯣ, ꯌꯥꯎꯔꯤꯅꯤꯅꯀꯣ. ꯁꯤꯗ ꯆꯤꯡꯃꯩ ꯔꯣꯝꯗ ꯀꯩꯗ ꯁꯤ ꯃꯌꯥꯝꯁꯤ ꯏꯅꯥꯛ ꯈꯨꯁꯤꯗ ꯁꯤ ꯑꯩꯈꯣꯏꯒꯤ ꯀꯩꯅꯣ ꯃꯌꯥꯝꯁꯤ ꯃꯇꯝꯁꯤꯗ ꯃꯤꯁꯤ ꯄꯪꯌꯥꯝ ꯌꯥꯟꯗ꯭ꯔꯤꯉꯩ ꯃꯇꯝꯁꯤꯗꯩꯗꯀꯣ, ꯎ ꯋꯥꯁꯦ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ꯔꯦꯁꯄꯦꯛ ꯇꯧꯔꯝꯃꯤ, ꯃꯈꯣꯏꯕꯨ ꯀꯩꯅꯣꯁꯤ ꯌꯥꯝ ꯑꯋꯥꯡꯕ ꯊꯥꯛꯇ ꯑꯋꯥꯡꯕ ꯐꯤꯗꯥ ꯑꯃ ꯄꯤꯔꯒ ꯊꯝꯃꯝꯃꯦꯕ. ꯑꯗꯨ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ꯁꯤ ꯎ ꯋꯥ ꯊꯥꯒꯗꯕꯅꯤ,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ꯀꯟꯒꯗꯕꯅꯤ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ꯐꯣꯛꯂꯣꯔꯒꯤ ꯀꯩꯅꯣꯁꯤꯗ ꯃꯆꯥꯛ ꯃꯌꯥꯝꯁꯤꯗ ꯌꯥꯎꯖꯗꯅ ꯂꯩ. ꯃꯗꯨ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ꯇꯥꯏꯗ ꯏꯟꯊꯣꯛꯈꯤꯕꯗꯒꯤ ꯑꯩꯈꯣꯏꯗꯁꯨ ꯑꯋꯥꯕ ꯃꯌꯥꯝ ꯑꯃ ꯃꯥꯌꯣꯛꯅꯔꯤꯝꯅꯦ ꯁꯤ ꯊꯝꯒꯦꯀꯣ.
1: ꯍꯣꯏ ꯑꯣꯖꯥ, ꯐꯣꯛꯂꯣ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ꯃꯥꯡꯗ ꯋꯥꯍꯩ ꯑꯣꯏꯅ ꯂꯩꯕ ꯇꯥꯔꯒꯁꯨ,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ꯂꯩꯕ ꯇꯥꯔꯒꯁꯨ, ꯅꯣꯡꯃ ꯇꯃꯨꯟꯅ ꯈꯟꯖꯤꯜꯂꯨꯗꯕ ꯑꯣꯖꯥꯅ ꯍꯥꯏꯕꯤꯕ ꯋꯥꯍꯩꯁꯤꯡꯗꯒꯤ ꯈꯪꯖꯕꯁꯨ ꯉꯝꯃꯦ ꯑꯣꯖꯥ. ꯑꯗꯨꯒ ꯏꯄꯥ ꯏꯄꯨ ꯍꯥꯛꯇꯛꯇꯒꯤ ꯆꯠꯊꯗꯨꯅ ꯂꯥꯛꯂꯤꯕ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ꯃꯁꯤꯕꯨ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ꯒ꿤 ꯅꯍꯥꯁꯤꯡꯅ ꯀꯔꯝꯕ ꯃꯤꯠꯌꯦꯡꯗ ꯌꯦꯡꯂꯤꯕꯒꯦ ꯍꯥꯏꯗꯨꯅ ꯑꯣꯖꯥꯅ ꯈꯟꯕꯤꯕꯒꯦ?
0: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ꯁꯤ ꯌꯥꯝ ꯂꯨꯕ ꯑꯃꯈꯛꯅꯤ
1: ꯑꯣꯖꯥ.
0: ꯑꯗꯨ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ꯂꯣꯏꯃꯛꯁꯤ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ꯔꯤꯆ꯭ꯋꯦꯜ ꯐꯦꯁꯇꯤꯕꯦꯜ ꯑꯃꯈꯛꯅꯦ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ꯏꯁꯝ ꯁꯝꯕꯗ ꯔꯤ ꯏꯅꯦꯛꯃꯦꯟ ꯑꯣꯐ ꯑꯋꯥꯔ ꯀ꯭ꯔꯤꯌꯦꯁꯟ ꯃꯤꯠ ꯊ꯭ꯔꯨ ꯗꯤ ꯃꯦꯗꯤꯌꯝ ꯑꯣꯐ ꯗꯥꯟꯁ ꯑꯦꯟ ꯃ꯭ꯌꯨꯖꯤꯛꯅꯤꯀꯣ. ꯑꯩꯈꯣꯏꯁꯤ ꯂꯝꯗꯝꯁꯦ ꯑꯩꯈꯣꯏꯅ ꯎꯃꯪ ꯂꯥꯏꯗ ꯊꯥꯖꯔꯤꯕ ꯑꯩꯈꯣꯏꯁꯤ ꯑꯩꯈꯣꯏ ꯑꯦꯟꯁꯦꯁꯇꯔ ꯋꯥꯔꯁꯤꯄꯔ ꯉꯥꯛꯇꯅ ꯏꯄꯥꯏꯄꯨ ꯂꯥꯠꯄ ꯀꯥꯡꯕꯨꯅꯤꯀꯣ. ꯑꯗꯣ

0: ꯃꯁꯥꯛ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ꯗꯒꯤ ꯐꯪꯉꯦꯕ.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ꯑꯩ ꯀꯅꯥꯅꯣ, ꯑꯩꯒꯤ ꯃꯐꯝꯁꯤ ꯀꯗꯥꯏꯗꯅꯣ, ꯑꯩꯒꯤ ꯈꯨꯟꯅꯥꯏꯁꯤ ꯀꯗꯥꯏꯗ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ꯒꯤ ꯈꯨꯟꯅꯥꯏꯁꯤ ꯀꯗꯥꯏꯗ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ꯒꯤ ꯈꯨꯟꯅꯥꯏꯁꯤ ꯀꯗꯥꯏꯗ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ꯒꯤ ꯈꯨꯟꯅꯥꯏꯁꯤ ꯀꯗꯥꯏꯗ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1: ꯍꯣꯏ
0: ꯑꯌꯥꯝꯕꯅꯀꯣ ꯃꯁꯤ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ꯕꯤꯂꯤꯞ ꯁꯤꯁꯇꯦꯝ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ꯊꯥꯖꯅꯕꯤ ꯃꯌꯥꯝꯗꯨ, ꯃꯗꯨꯗꯒꯤ ꯑꯩꯈꯣꯏ ꯑꯋꯥꯡꯕ ꯋꯥꯉꯨꯔꯣꯜꯒꯤ ꯃꯁꯛꯁꯤꯡꯁꯤꯗꯤ ꯍꯧꯔꯛꯏꯕ ꯅꯍꯥꯔꯣꯜꯁꯤ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ꯊꯣꯏꯗꯣꯛꯅ ꯃꯁꯤꯗ ꯆꯪꯁꯤꯜꯂꯨꯕꯁꯤ ꯂꯩꯇꯦꯕꯀꯣ.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ꯒꯤ ꯅꯨꯡꯗ ꯂꯩꯔꯤꯕ, ꯐꯨꯝꯗꯅ ꯂꯩꯔꯤꯕ ꯃꯥꯒꯤ ꯋꯥꯉꯨꯔꯣꯜ ꯃꯌꯥꯝ, ꯑꯩꯈꯣꯏꯒꯤ ꯊꯥꯖꯅꯕꯤ ꯆꯠꯅꯕꯤ ꯊꯥꯖꯅꯕꯤ ꯃꯌꯥꯝꯁꯤ ꯃꯨꯟꯅ ꯈꯪꯉꯒ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ꯋꯥꯈꯜ ꯃꯤꯠꯌꯦꯡꯗ ꯁꯥꯒꯠꯆ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ꯍꯤꯁꯇ꯭ꯔꯤꯒꯤ ꯃꯁꯛꯁꯤꯡ, ꯑꯩꯈꯣꯏꯒꯤ ꯐꯤꯂꯣꯁꯣꯐꯤꯒꯤ ꯀꯔꯤꯒꯤ ꯃꯌꯥꯝꯁꯦ ꯂꯣꯏ ꯈꯪꯗꯣꯔꯤꯅꯤꯀꯣ. ꯑꯗꯨꯅ ꯃꯁꯤꯗ ꯑꯆꯧ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ꯑꯃ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ꯁꯤꯡꯁꯤꯅ ꯍꯧꯖꯤꯛ ꯑꯌꯥꯝꯕꯅ ꯌꯦꯡꯉꯤꯕ ꯃꯤꯠꯌꯦꯡꯁꯦ ꯃꯁꯤꯗꯒꯤ ꯈꯖꯤꯛꯇꯪ ꯀꯩꯅꯣꯁꯦ ꯑꯩꯈꯣꯏꯅ ꯊꯥꯗꯣꯛꯑꯕ ꯃꯇꯨꯡꯗꯀꯣ,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ꯌꯥꯎꯔꯤꯕꯒꯦ, ꯃꯁꯤ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ꯅꯩꯅꯕ ꯃꯇꯝ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ꯃꯁꯛ ꯈꯪ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ꯅꯣ ꯑꯩꯈꯣꯏꯅ ꯈꯪꯗꯣꯔꯤꯕꯁꯦ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ꯋꯥꯈꯜ ꯃꯤꯠꯌꯦꯡꯁꯤꯒ ꯂꯣꯏꯅꯅ ꯆꯪꯁꯤꯟꯕ ꯃꯈꯛ ꯆꯪꯉꯦ.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ꯐꯣꯛꯂꯣꯔ ꯅꯩꯅꯕ ꯃꯣꯏꯅ ꯅꯍꯥꯔꯣꯜꯁꯤꯡꯁꯤꯒꯤ ꯀꯩꯅꯣꯁꯤꯗ ꯈꯤꯇꯪ ꯍꯥꯏꯖꯒꯦꯀꯣ. ꯑꯩꯈꯣꯏꯅ ꯐꯣꯛꯂꯣꯔꯤꯁꯇꯤꯛ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ꯏꯀꯣ ꯑꯅꯥꯂꯤꯇꯤꯀꯦꯜ ꯑꯦꯄ꯭ꯔꯣꯁ ꯍꯥꯏꯅꯕ ꯇꯝꯃꯤꯀꯣ. ꯃꯁꯤꯗ ꯁꯥꯏꯀꯣꯂꯣꯖꯤꯁꯤꯡꯒꯤ ꯋꯥꯈꯜ ꯃꯤꯠꯌꯦꯡ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ꯞ ꯇꯧꯔꯀꯥꯟꯗ ꯃꯤꯑꯣꯏꯕ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ꯗꯦꯜꯁ ꯑꯍꯨꯝ ꯊꯣꯡ ꯈꯥꯏꯗꯣꯛꯏꯀꯣ. ꯑꯩꯈꯣꯏꯒꯤ ꯁ꯭ꯀꯣꯂꯔꯁꯤꯡꯁꯤꯅ ꯑꯍꯥꯟꯕꯁꯤꯅ ꯍꯣꯃꯣꯕꯣꯂꯦꯟꯁ ꯍꯥꯏꯕꯅꯤ, ꯑꯅꯤꯁꯨꯕꯁꯤꯅ ꯍꯣꯃꯣꯃꯦꯀꯥꯅꯤꯀꯁ ꯍꯥꯏꯕꯅꯤ, ꯑꯍꯨꯝꯁꯨꯕꯁꯤꯅ ꯍꯣꯃꯣꯁꯄꯤꯌꯦꯟꯁ ꯍꯥꯏꯕꯅꯤ. ꯍꯣꯃꯣꯁꯄꯤꯌꯦꯟꯁ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ꯑꯦꯟꯊ꯭ꯔꯣꯄꯣꯂꯣꯖꯤꯁꯤꯡꯁꯤ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ꯇꯥꯝꯗꯣ, ꯃꯗꯨꯒꯤ ꯀꯩꯅꯣꯗꯒꯤ ꯈꯤꯇꯪ ꯊꯩꯗꯣꯛ ꯑꯩꯈꯣꯏꯅ ꯁꯥꯏꯀꯣꯂꯣꯖꯤꯀꯦꯜ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ꯗ ꯌꯦꯡꯕꯅꯤ. ꯑꯩꯈꯣꯏꯒꯤ ꯍꯣꯃꯣꯕꯣꯂꯦꯟꯁ ꯍꯥꯏꯕꯗꯤ ꯀꯔꯤꯅꯣ,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ꯏꯅꯔ ꯑꯔꯁ ꯈꯔ ꯃꯣꯇꯤꯚꯦꯠ ꯇꯧꯕ ꯌꯥꯕ ꯖꯤꯕꯅꯤ ꯍꯥꯏꯕꯅꯦ. ꯁꯝꯅ ꯍꯧꯖꯤꯛ ꯋꯥꯔꯜ ꯀꯞ ꯂꯣꯏꯈꯤꯗꯉꯥꯏꯔꯤ, ꯋꯥꯔꯜ ꯀꯞꯁꯤ ꯎ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ꯁꯤ ꯍꯥꯏꯗꯤ ꯑꯩꯈꯣꯏꯕꯨꯗꯤ ꯈꯤꯇꯪ ꯁꯦꯅꯤꯌꯔ ꯑꯣꯏꯔꯦ ꯅꯣꯏꯗꯩꯀꯣ, ꯑꯗꯣ ꯅꯍꯥ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ꯐꯨꯠꯕꯣꯜ ꯄ꯭ꯂꯦꯌꯔ ꯑꯣꯏꯅꯤꯡꯕꯒꯤ ꯑꯔꯁ ꯑꯃꯈꯛ ꯂꯩꯕ꯭ꯔꯥ? ꯍꯧꯖꯤꯛꯁꯤ ꯂꯩꯔꯦ, ꯂꯩꯀꯥꯏ ꯂꯩꯀꯥꯏ ꯆꯠ ꯃꯇꯝꯗ ꯐꯨꯠꯕꯣꯜꯁꯤ ꯌꯥꯝ ꯀꯥꯎꯋꯦ ꯁꯨꯝ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ꯗꯨꯒꯤ ꯃꯥꯒꯤ ꯏꯅꯔ ꯑꯔꯁ ꯑꯃ ꯂꯩꯔꯤꯗꯣ, ꯃ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ꯑꯣꯏꯕꯁꯤ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ꯚꯦꯠ ꯇꯧꯕ ꯌꯥꯅꯤ. ꯑꯐꯕ ꯄ꯭ꯂꯦꯌꯔ ꯑꯃ ꯁꯦꯝꯒꯠꯂꯛꯄ, ꯄꯨꯈꯠꯂꯛꯄ, ꯑꯗꯣ ꯃꯥꯅ ꯃꯗꯨꯒꯤ ꯂꯝꯗꯨꯗ ꯆꯤꯡꯉꯛꯄ ꯌꯥꯕꯒꯤꯀꯣ, ꯑꯩꯈꯣꯏ ꯃꯣꯇꯤꯚꯦꯠ ꯇꯧꯕ ꯌꯥꯏꯌꯦꯕ ꯑꯐꯕ ꯃꯥꯏꯀꯩꯗ. ꯏꯪꯈꯠꯂꯛꯄ ꯅꯍꯥ ꯍꯥꯏꯕꯁꯤꯗꯤ ꯃꯤꯅ ꯑꯩꯈꯣꯏꯒꯤ ꯐꯤꯂꯝ ꯑꯃ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ꯈꯤꯇꯪ ꯃꯑꯣꯡ ꯇꯥꯕ ꯍꯦꯔꯣ ꯑꯃꯅ ꯆꯨꯔꯨꯕ ꯑꯃ ꯊꯛꯑꯒꯁꯨ ꯍꯦꯛ ꯆꯨꯔꯨꯕ ꯊꯛꯅꯤꯡꯒꯨꯝꯕ ꯅꯠꯇ꯭ꯔꯀꯣ, ꯑꯗꯩꯗꯤ ꯕꯣꯗꯤ ꯕꯤꯜꯗꯔ ꯑꯃ ꯎꯔꯒ ꯍꯛꯆꯥꯡ ꯍꯦꯛ ꯐꯅꯤꯡꯒꯨꯝꯕ, ꯑꯗꯩꯗꯤ ꯌꯥꯝ ꯑꯐꯥꯎꯕ ꯁꯥꯏꯟꯇꯤꯁ ꯑꯃꯒꯤ ꯋꯥꯔꯤ ꯇꯥꯔꯨꯔꯒ ꯁꯥꯏꯟꯇꯤꯁ ꯑꯣꯏꯅꯤꯡꯕ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ꯂꯣꯏ ꯐꯥꯎꯕ ꯉꯥꯛꯇꯅꯤꯀꯣ. ꯃꯗꯨ 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ꯝꯕꯁꯤ ꯃꯣꯇꯤꯚꯦꯠ ꯇꯧꯕ ꯌꯥꯏꯌꯦꯕ, ꯑꯐꯕ ꯃꯥꯏꯀꯩꯗ ꯄꯨꯕ ꯌꯥꯗꯣꯏꯅꯤ, ꯑꯗꯩꯗꯤ ꯐꯠꯇꯕ ꯃꯥꯏꯀꯩꯗ ꯄꯨꯔꯒꯁꯨ ꯌꯥꯗꯣꯏꯅꯤ ꯁꯤꯀꯣ. ꯑꯗꯨ ꯃꯣꯇꯤꯚꯦꯠ ꯇꯧꯕ ꯌꯥꯕ ꯖꯤꯕꯅꯤ ꯍꯥꯏꯕ ꯍꯣꯃꯣꯕꯣꯂꯦꯟꯁ ꯍꯥꯏꯁꯤꯅ. ꯑꯅꯤꯁꯨꯕꯒꯤ ꯍꯣꯃꯣꯃꯦꯀꯥꯅꯤꯀꯁ ꯍꯥꯏ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ꯁꯦ ꯃꯦꯆꯤꯟ ꯇꯧꯅ ꯐ꯭ꯔꯦꯝ ꯇꯧꯕ ꯌꯥꯏ. ꯁꯝ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ꯄꯤꯛꯏꯉꯩ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ꯁꯦꯝꯒꯠꯂꯛꯏꯁꯦ ꯃꯦꯆꯤꯟ ꯇꯧꯅ ꯇꯝ ꯇꯧꯅ ꯐ꯭ꯔꯦꯝ ꯇꯧꯔꯛꯏꯅꯦꯕ. ꯆꯥꯛ ꯆꯥꯕ ꯀꯃꯥꯏꯅ ꯆꯥꯒꯅꯤ, ꯃꯤꯉꯣꯟꯗ ꯋꯥ ꯀꯃꯥꯏꯅ ꯇꯧ ꯉꯥꯡꯒꯅꯤ, ꯐꯤꯔꯣꯟ ꯀꯃꯥꯏꯅ ꯁꯦꯠꯀꯅꯤ, ꯃꯌꯥꯝ ꯃꯔꯛ ꯇꯤꯜꯂꯀꯥꯟ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ꯑꯗꯩꯗꯤ ꯍꯧꯖꯤꯛ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ꯁ꯭ꯀꯨꯜ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ꯀꯔꯝꯕ ꯌꯨꯅꯤꯐꯣꯔꯝ ꯁꯦꯠꯀꯗꯒꯦ, ꯁꯤ ꯑꯗꯩꯗꯤ ꯂꯩꯔꯤꯅ. ꯑꯗꯩꯗꯤ ꯑꯐꯕ ꯑꯣꯖꯥꯁꯤꯡꯁꯤꯅ ꯁ꯭ꯀꯣꯂꯔ ꯃꯌꯥꯝꯅ ꯏꯔꯛꯄ ꯂꯥꯏꯔꯤꯛ ꯃꯌꯥꯝꯁꯦ ꯃꯈꯣꯏꯒꯤ ꯕ꯭ꯔꯦꯟꯁꯤꯗ ꯐꯤꯠ ꯇꯧ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ꯄꯔꯝꯗꯨꯗ ꯆꯠꯍꯟꯗꯣꯏꯅꯤ. ꯑꯗꯨ ꯃꯁꯤ ꯍꯣꯃꯣꯃꯦꯀꯥꯅꯤꯀꯁ ꯍꯥꯏꯁꯤꯅ ꯃꯁꯤ ꯃꯦꯆꯤꯟ ꯇꯧꯅ ꯐ꯭ꯔꯦꯝ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ꯅꯤ. ꯃꯁꯤꯅ ꯑꯐꯕ ꯃꯤꯗꯤ ꯀꯩꯅꯣ ꯅꯠꯇꯦꯀꯣ, ꯈ꯭ꯋꯥꯏꯗꯒꯤ ꯐꯥꯏꯅꯦꯜ ꯑꯣꯏ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ꯁꯤꯗꯤ ꯃꯤ ꯑꯣꯏꯔꯦ ꯍꯥꯏꯕꯗꯨꯗꯤ ꯅꯠꯇꯦꯕ. ꯑꯗꯣ ꯕ꯭ꯔꯤꯇꯤꯁꯅ ꯑꯩꯈꯣꯏꯒꯤ ꯋꯦꯁꯇꯔꯟ ꯏꯖꯨꯀꯦꯁꯟ ꯄꯨ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ꯟꯁꯤꯡꯁꯤꯗ ꯇꯝꯕꯤꯔꯤꯕ ꯂꯥꯏꯔꯤꯛꯁꯦ ꯀꯔꯤ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ꯍꯥꯏꯔꯒꯗꯤ ꯍꯣꯃꯣꯃꯦꯀꯥꯅꯤꯀꯁ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ꯃꯦꯆꯤꯟ ꯇꯨꯡꯅꯀꯣ, ꯑꯩꯈꯣꯏ ꯀ꯭ꯂꯥꯔꯤꯀꯦꯟ ꯊꯕꯛ ꯈꯔ ꯁꯨꯅꯕ ꯃꯈꯣꯏꯒꯤ ꯊꯕꯛ ꯁꯤ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ꯇꯧꯔꯝꯕꯅꯦꯕ. ꯑꯔꯣꯏꯕꯒꯤ ꯂꯩꯔꯤꯕ ꯍꯣꯃꯣꯁꯄꯤꯌꯦꯟꯁ ꯍꯥꯏꯁꯦ ꯃꯁꯤꯅ ꯃꯤꯑꯣꯏꯕꯁꯤ ꯃꯁꯥꯒꯤ ꯍꯦꯕꯤꯠꯁ ꯑꯃꯁꯨꯡ ꯕꯤꯍꯦꯕꯤꯌꯔꯁ, ꯃꯗꯨ ꯋꯥꯈꯜ ꯃꯤꯠꯌꯦꯡꯁꯦ ꯃꯁꯥꯅ ꯒꯥꯏꯗ ꯇꯧꯖꯕ ꯉꯝꯕ ꯖꯤꯕꯅꯦ ꯍꯥꯏꯕ. ꯃꯗꯨ ꯍꯧꯖꯤꯛꯇꯤ ꯃꯄꯥꯟꯒꯤ ꯅꯣꯂꯦꯖ ꯁꯤꯁꯇꯦꯝꯗ ꯄꯨꯁꯜꯂꯒ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ꯃꯦꯆꯤꯟ ꯇꯧꯅ ꯂꯣꯏ ꯂꯩꯔꯦ. ꯍꯧꯖꯤꯛ ꯑꯦꯟ ꯏ ꯄꯤ,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ꯗ ꯌꯥꯝ ꯀꯟ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ꯅꯣꯂꯦꯖ ꯁꯤꯁꯇꯦꯝꯗ, ꯏꯟꯗꯤꯌꯥꯟ ꯅꯣꯂꯦꯖ ꯁꯤꯁꯇꯦꯝꯁꯤꯗ ꯌꯥꯝ ꯀꯟꯅ ꯐꯣꯀꯁ ꯇꯧꯔꯛꯏꯁꯦ ꯑꯇꯩ ꯀꯔꯤꯁꯨ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ꯁꯦ ꯍꯣꯃꯣꯁꯄꯤꯌꯦꯟꯁ ꯍꯥꯏꯗꯨ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ꯁꯥꯏꯀꯣꯂꯣꯖꯤꯒꯤ ꯃꯤꯠꯌꯦꯡꯗꯤ ꯑꯩꯈꯣꯏꯅ ꯍꯣꯃꯣꯁꯄꯤꯌꯦꯟꯁ ꯍꯥꯏꯕ ꯇꯥꯔ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ꯅꯥꯀꯟꯗ ꯐꯣꯛꯂꯣꯔꯤꯁꯤꯡ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ꯉꯁꯥꯏꯒꯤ ꯑꯦꯟꯊ꯭ꯔꯣꯄꯣꯂꯣꯖꯤꯒꯤ ꯑꯩꯈꯣꯏꯁꯤ ꯍꯣꯃꯣꯁꯄꯤꯌꯦꯟꯁ ꯉꯥꯛꯇꯅꯤ ꯍꯧꯖꯤꯛ ꯂꯩꯔꯤꯁꯦ,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ꯕꯁꯤ ꯍꯣꯃꯣꯁꯄꯤꯌꯦꯟꯁ ꯍꯥꯏꯅ ꯈꯪꯅꯩ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ꯈꯣꯏ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ꯐꯝ ꯑꯁꯤꯒꯤ ꯃꯔꯤꯁꯨꯕ ꯏꯁꯩ ꯑꯁꯤ ꯁꯩꯁꯛꯄꯤ ꯄ꯭ꯔꯦꯃꯤꯂꯥꯒꯤ ꯈꯨꯟꯖꯦꯜꯗꯅꯤ꯫ ꯆꯥꯎꯁꯟꯒꯤ ꯃꯌꯦꯛꯇ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ꯐꯖꯔꯕ ꯏꯁꯩꯒꯤ ꯁꯨꯔꯗ ꯅꯤꯡꯊꯤꯔꯕ ꯃꯌꯦꯛꯅ ꯂꯩꯇꯦꯡꯗꯨꯅ ꯃꯤꯌꯥꯝꯒꯤ ꯅꯥꯀꯣꯡꯗ ꯅꯤꯟꯗꯨꯅ ꯂꯩꯍꯧꯔꯕ ꯏꯁꯩ ꯀꯌꯥ ꯑꯃ ꯐꯤꯜꯝ ꯑꯁꯤꯗ ꯌꯥꯎꯔꯤ꯫ ꯁꯛꯈꯪꯂꯕ ꯁꯩꯁꯛꯄ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ꯖꯤ ꯀꯕꯤ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ꯃꯨꯛ ꯇꯥꯔꯒ ꯃꯍꯥꯎ ꯂꯧ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ꯁꯤ ꯍꯥꯏꯕ꯭ꯔꯥ? ꯑꯩꯁꯨ ꯅꯪꯒꯤ ꯋꯥꯔꯤ ꯈꯔ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ꯏꯕ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ꯔꯦꯝ ꯕꯤꯔꯦꯟ ꯀꯧꯕ ꯅꯨꯄꯥ ꯑꯃꯒꯤ ꯋꯥꯔꯤ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ꯌꯥꯡꯅꯨ ꯒꯣꯜ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ꯄꯨꯅꯤꯠ ꯀꯨꯃꯥꯔ ꯒꯣꯌꯦꯜ ꯑꯃꯁꯨꯡ ꯍꯦꯜꯊ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ꯒꯤ ꯀꯃꯤꯁꯅꯔ ꯁꯨꯃꯟ ꯁꯤꯡ ꯁꯔꯨꯛ ꯌꯥ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ꯏꯟꯇꯦꯟꯁꯤꯐꯥꯏꯗ ꯑꯥꯏ ꯏ ꯁꯤ ꯀꯦꯝꯄꯦꯟ 3.0 ꯍꯧꯗꯣꯛꯈꯤ꯫ ꯏꯝꯐꯥꯜ ꯏꯁ ꯄꯨꯂꯤꯁ ꯀꯃꯥꯟꯗꯣꯅ ꯉꯁꯤ ꯀꯣꯡꯕ ꯂꯥꯏꯔꯦꯟꯄꯥꯠꯇꯒꯤ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ꯗ ꯁꯦꯟꯅꯕ ꯀꯦ ꯁꯤ ꯄꯤ ꯑꯦꯝ ꯑꯦꯐ ꯑꯦꯜꯒꯤ ꯀꯥꯗꯔ ꯑꯃ ꯐꯥ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ꯄꯨꯂꯤꯁ ꯀꯃꯥꯟꯗꯣ, ꯅꯨꯄꯤ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 ꯑꯃꯁꯨꯡ 29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ꯑꯄꯨꯟꯕ ꯀꯥꯡꯕꯨ ꯑꯃꯁꯨꯡ ꯉꯔꯥꯡ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ꯁꯦꯛꯇꯥ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ꯄꯤ ꯑꯃ ꯒꯟꯖꯥ ꯀꯤꯂꯣꯒ꯭ꯔꯥꯝ 92 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ꯔꯦ꯫ ꯑꯃꯔꯣꯝꯗ, ꯊꯧꯕꯥꯜ ꯖꯤꯂꯥꯒꯤ ꯑꯔꯣꯡ ꯇꯨꯔꯦꯜꯒꯤ ꯑꯊꯣꯛꯄꯝ ꯗꯥꯝ ꯃꯌꯥꯗ ꯄꯣꯛꯄꯗ ꯉꯥꯏꯔꯤꯕ ꯑꯉꯥꯡ ꯑꯃꯒꯤ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ꯐꯪꯂꯦ꯫ ꯊꯧꯕꯥꯜ ꯄꯨꯂꯤꯁꯀꯤ ꯆꯦꯔꯣꯜ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ꯛꯆꯥꯡ ꯑꯗꯨ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8 ꯃꯈꯥꯏꯔꯣꯝ ꯇꯥꯕꯗ ꯊꯦꯡꯅꯔꯛꯈꯤꯕꯅꯤ꯫ ꯄꯨꯂꯤꯁꯅ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ꯑꯗꯨ ꯂꯧꯈꯠꯂꯕ ꯇꯨꯡꯗ ꯖꯦꯅꯤꯝꯁꯀꯤ ꯃꯣꯛꯇ ꯊꯝ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ꯗ ꯔꯤꯜꯁ ꯑꯃꯁꯨꯡ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ꯏꯟꯐ꯭ꯂꯨꯌꯦꯟꯁꯔꯁꯤꯡꯒꯤ ꯚꯤꯗꯤꯑꯣ ꯌꯦꯡ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ꯈꯣꯏꯅ ꯄꯥꯝꯖ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ꯑꯣꯇꯣꯕꯥꯏꯑꯣꯒ꯭ꯔꯥꯐꯤ ꯄꯥꯅꯕ ꯍꯥꯏꯔꯤ꯫ ꯁ꯭ꯔꯤ ꯃꯣꯗꯤꯅ ꯕ꯭ꯔꯦꯛꯖꯤꯠ ꯚꯥꯔꯠꯀꯤ ꯄꯥꯟꯗꯝ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ꯍꯥ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ꯁꯔꯨꯛ ꯌꯥ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 ꯋꯥꯐꯝ ꯑ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ꯟꯅ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ꯔꯥꯝꯅꯥꯥꯊ ꯀꯣꯕꯤꯟꯒꯤ ꯑꯣꯇꯣꯕꯥꯏꯑꯣꯒ꯭ꯔꯥꯐꯤ ꯐꯣꯡꯕꯒꯤ ꯊꯧꯔ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ꯂꯥꯏꯔꯤꯛ ꯑꯁꯤꯗ ꯁ꯭ꯔꯤ ꯀꯣꯕꯤꯟꯒꯤ ꯄꯨꯟꯁꯤ ꯋꯥꯔꯤ, ꯃꯍꯥꯛꯅ ꯊꯦꯡꯅꯔꯛꯈꯤꯕ ꯑꯋꯥꯕ ꯑꯃꯁꯨꯡ ꯃꯥꯏꯄꯥꯛꯄꯒꯤ ꯋꯥꯔꯤꯁꯤꯡ ꯌꯥꯎ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ꯋꯥꯊꯣꯛ ꯌꯥꯎꯅ ꯁꯪꯁꯗꯀꯤ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ꯍꯪꯂ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ꯅꯕ ꯑꯃꯁꯨꯡ ꯋꯥꯐꯝ ꯈꯨꯗꯤꯡꯃꯛ ꯈꯟ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ꯁꯦꯝ ꯁꯥꯗꯨꯅ ꯂꯩ꯫ ꯁꯪꯁꯗꯀꯤ ꯃꯄꯥꯟ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ꯁꯥꯍ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ꯅ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 ꯈꯟꯅ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ꯋꯥꯊꯣꯛꯀꯤ ꯃꯇꯥꯡꯗ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ꯁꯪꯁꯗꯇ ꯈꯟꯅꯕ ꯄꯥꯝꯂꯕꯗꯤ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2 ꯐꯥꯎꯕꯗ ꯑꯗꯛꯁꯗ ꯅꯣꯇꯤꯁ ꯄꯤꯁꯤꯟꯕ ꯌꯥꯒꯅꯤꯤ ꯃꯗꯨꯒꯤ ꯇꯨꯡꯗ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ꯡ 3ꯗꯒꯤ ꯈꯟꯅꯕ ꯍꯧꯁꯤ ꯍꯥꯏꯅ ꯁ꯭ꯔꯤ ꯁꯥꯍ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ꯍꯥꯛꯅ ꯍꯥꯏ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ꯕ ꯍꯧꯔꯕꯗꯤ ꯁꯚꯥꯗ ꯃꯍꯥꯛ ꯃꯁꯥ ꯌꯥꯎꯅ ꯁꯗꯁ꯭ꯌ ꯄꯨꯝꯅꯃꯛ ꯁꯔꯨꯛ ꯌꯥꯒꯅꯤ꯫ 135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ꯃꯦ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ꯒ꯭ꯔꯨꯞ ꯗꯤꯒꯤ ꯑꯔꯣꯏꯕ ꯃꯦꯠꯁꯇ ꯅꯦꯔꯣꯀꯥ ꯑꯃꯁꯨꯡ ꯑꯦꯐ ꯁꯤ ꯔꯦꯡꯗꯥꯏ ꯁꯥꯟꯅ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ꯇꯧꯕꯤꯔꯛꯀꯅꯨ ꯍꯥꯏꯕꯖꯥꯠꯅꯤ ꯃꯗꯨ ꯌꯦꯛꯏꯕꯗꯨꯅ ꯍꯦꯟꯅ ꯐꯖꯔꯝꯃꯒꯁꯨ ꯑꯩꯈꯣꯏ ꯅꯨꯡꯉꯥꯏꯇꯦ ꯌꯧꯔꯝꯗ꯭ꯔꯒꯁꯨ ꯅꯨꯡꯉꯥꯏꯖꯗꯦ ꯑꯗꯨꯅ ꯃꯗꯨ ꯌꯦꯛꯏꯕ ꯑꯗꯨꯅ ꯐꯖꯔꯝꯃꯒꯁꯨ ꯑꯩꯈꯣꯏ ꯅꯨꯡꯉꯥꯏꯖꯗꯦ ꯑꯗꯨꯅ ꯃꯗꯨ ꯌꯦꯛꯏꯕ ꯑꯗꯨꯅ ꯐꯖꯔꯝꯃꯒꯁꯨ ꯅꯨꯡꯉꯥꯏꯖꯗꯦ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ꯝ ꯂꯩꯖꯕ ꯑꯩꯈꯣꯏꯒꯤ ꯑꯄꯥꯝꯕ ꯑꯄꯥꯝꯕ ꯑꯗꯨꯅꯤ
1: ꯑꯣꯖꯥꯒꯤ ꯃꯥꯙꯕꯤꯁꯤ ꯍꯥꯏꯕꯗꯤ ꯂꯥꯏ ꯑꯣꯏꯅ ꯌꯦꯛꯄꯁꯦ ꯃꯁꯤ ꯀꯣꯃꯤꯛꯀꯤ ꯁꯦꯔꯤꯁ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ꯁꯨ ꯃꯄꯨꯡ ꯐꯥꯅ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ꯐꯣꯡꯗꯣꯛꯂꯒ ꯈꯨꯌꯦꯛꯁꯦ ꯃꯁꯤꯁꯤꯅ ꯅꯧꯅ ꯍꯧꯔ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ꯃꯥꯙꯕꯤꯁꯤ ꯀꯔꯤꯅꯣ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ꯉꯥꯄꯅ꯭ꯌꯥꯁꯅꯣ ꯍꯥꯏꯕꯗꯣ ꯃꯗꯨ 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ꯁꯨ ꯐꯪꯒꯗꯣ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ꯅ ꯑꯣꯖꯥ ꯏꯁꯩ ꯃꯇꯪ ꯈꯟꯕꯤꯌꯨ ꯅꯍꯥꯛ ꯄꯣꯊꯥꯕ ꯑꯣꯏꯅ ꯏꯁꯩ ꯃ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ꯀꯔꯤ ꯏꯁꯩ ꯇꯥꯁꯤꯒꯦ ꯑꯣꯖꯥ
0: ꯑꯔꯤꯕꯝ ꯇꯣꯝꯕꯤ ꯁꯅꯥꯒꯤ ꯄꯨꯟꯁꯤ ꯏꯁꯩ ꯁꯛꯅ ꯁꯛꯅ
1: ꯄꯨꯟꯁꯤ ꯏꯁꯩ ꯁꯛꯅ ꯁꯛꯅ
0: ꯇꯣꯔꯕꯥꯟꯁꯤꯗ ꯐꯝꯅꯤ ꯍꯥꯏꯕ ꯏꯁꯩꯗꯣ ꯃꯣꯏ ꯇꯥꯖ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ꯁꯨ ꯂꯩꯖꯕ ꯏꯁꯩꯅꯤ
0: ꯍꯣꯏ
1: ꯑꯔꯤꯕꯝ ꯇꯣꯝꯕꯤ ꯁꯅꯥ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ꯄꯨꯟꯁꯤ ꯏꯁꯩ ꯁꯛꯅ ꯁꯛꯅ ꯍꯥꯏꯕ ꯕꯤꯖꯦꯟꯗ꯭ꯔ
0: ꯍꯣꯏ
1: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
0: ꯍꯣꯏ ꯍꯣꯏ
1: ꯏꯁꯩꯁꯦ
0: ꯍꯣꯏ
1: ꯄꯨꯟꯅꯃꯨꯛ ꯇꯥꯃꯤꯟꯅꯔꯁꯤ ꯑꯣꯖꯥ
0: ꯐꯅꯤ

0: ꯑꯃ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 ꯐꯪꯂꯤ ꯀꯣꯔꯅꯔ ꯀꯤꯛ ꯑꯁꯤ ꯖꯁ ꯅꯝꯕꯔ 18 ꯂꯥꯆꯨꯡꯂꯣꯏ ꯄꯥꯝꯕꯩꯅ ꯀꯥꯎ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ꯝ ꯁꯥꯕꯒꯤ ꯃ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ꯎꯔꯤꯕ ꯑꯁꯤ ꯀꯣꯔꯅꯔ ꯀꯤꯛ ꯑꯁꯤꯅ ꯑꯦꯐ ꯁꯤ ꯔꯦꯡꯗꯥꯏꯒꯤ ꯑꯣꯏꯅꯗꯤ ꯑꯍꯥꯟꯕ ꯀꯣꯔꯅꯔ ꯀꯤꯛ ꯑꯣꯏ ꯆꯠꯇꯔꯤꯕ ꯃꯦꯠꯁ ꯑꯁꯤꯒꯤ ꯃꯤꯅꯠ 19 ꯆꯠꯂꯕ ꯃꯤꯀꯨꯞ ꯑꯁꯤ ꯐꯥꯎꯕꯗ ꯑꯦꯐ ꯁꯤ ꯔꯦꯡꯗꯥꯏ ꯑꯃꯗꯤ ꯅꯦꯔꯣꯀꯥ ꯑꯦꯐ ꯁꯤ ꯒꯣꯜ ꯑꯃ ꯐꯥꯎꯕ ꯆꯟꯅꯕ ꯉꯝꯗꯅ ꯂꯩꯔꯤ ꯌꯥꯝꯅ ꯋꯥꯡꯅ ꯀꯥꯈꯠꯂꯛꯄ ꯕꯣꯜꯅꯤ ꯌꯥꯝꯅ ꯋꯥꯡꯅ ꯖꯁ ꯅꯝꯕꯔ 32
1: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ꯐ ꯁꯤ ꯔꯦꯡꯗꯥꯏꯒꯤ ꯖꯁ ꯅꯝꯕꯔ 32 ꯑꯃꯤꯠ ꯀꯨꯃꯥꯔ
2: ꯖꯣꯅꯥ ꯀꯥꯃꯩ
1: ꯉꯥꯛ ꯄꯤꯒꯅꯤ ꯖꯣꯅꯥ ꯀꯥꯃꯩ ꯖꯁ ꯅꯝꯕꯔ 32 ꯑꯦꯐ ꯁꯤ ꯔꯦꯡꯗꯥꯏꯒꯤ ꯖꯣꯅꯥ ꯀꯥꯃꯩꯅ ꯃꯍꯥꯛ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ꯆꯠꯇꯔꯤꯕ 135 ꯔꯛ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 ꯑꯁꯤꯒꯤ ꯑꯦꯐ ꯁꯤ ꯔꯦꯡꯗꯥꯏꯒꯤ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ꯒꯣꯜ ꯆꯟꯗꯨꯅ ꯍꯧꯖꯤꯛꯀꯤ ꯆꯠꯇꯔꯤꯕ ꯃꯦꯠꯁ ꯃꯤꯅꯠ 19 ꯆꯠꯂꯕ ꯃꯤꯀꯨꯞ ꯑꯁꯤꯗ ꯒꯣꯜ ꯑꯦꯀꯥꯎꯟ ꯍꯥꯡꯗꯣꯛꯇꯨꯅ ꯑꯦꯐ ꯁꯤ ꯔꯦꯡꯗꯥꯏ 1 ꯑꯗꯨꯒ ꯅꯦꯔꯣꯀꯥ ꯑꯦꯐ ꯁꯤ 0 ꯂꯥꯟꯖꯨꯡꯒꯤ ꯄꯥꯝꯃꯩꯅ ꯌꯥꯝꯅ ꯋꯥꯡꯅ ꯀꯥꯈꯠꯂꯛꯄ ꯀꯣꯔꯅꯔ ꯀꯤꯛ ꯌꯥꯝꯅ ꯐꯖꯕ ꯀꯣꯔꯅꯔ ꯀꯤꯛ ꯑꯗꯨꯕꯨ ꯃꯥꯡꯍꯟꯕ ꯆꯧꯗꯅ ꯑꯩꯈꯣꯏ ꯅꯧꯅ ꯆꯪꯂꯛꯈꯤꯕ ꯉꯁꯤꯒꯤ ꯃꯦꯠꯁ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ꯔꯤꯕ ꯖꯣꯅꯥ ꯀꯥꯃꯩ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ꯒꯣꯜ ꯑꯣꯟꯊꯣꯛꯄꯒꯤ ꯃ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ꯎꯔꯤꯕ ꯑ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ꯔꯣꯀꯥ ꯑꯦꯐ ꯁꯤ ꯕꯣꯜ ꯍꯟꯇꯣ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ꯌꯥꯝ ꯀꯟꯅ ꯁꯥꯟꯅꯕꯒꯤ ꯃꯃꯤ ꯑꯗꯨꯁꯨ ꯑꯃꯨꯛ ꯃꯈꯥ ꯇꯥꯅ ꯎꯕ ꯐꯪꯂꯤ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ꯚꯥꯕꯣꯛ ꯀꯌꯥ ꯑꯃꯁꯨ ꯑꯩꯈꯣꯏ ꯅꯤꯜ ꯈꯣꯡꯕ ꯂꯥꯎ ꯈꯣꯡꯕ ꯃꯍꯥꯛꯀꯤ ꯇꯤꯝ ꯑꯗꯨꯅ ꯒꯣꯜ ꯆꯜꯂꯛꯄ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ꯐꯣꯡꯗꯣꯛꯄꯒꯤ ꯃꯃꯤ ꯑꯗꯨꯁꯨ ꯎꯔꯤꯕ ꯑꯁꯤ ꯂꯣꯏꯅꯅ ꯄ꯭ꯔꯦꯁꯔ ꯀꯌꯥ ꯑꯃ ꯄꯤꯔꯛꯄ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ꯑꯦꯁꯤꯁꯇꯦꯟ ꯔꯦꯐ꯭ꯔꯤꯅ ꯑꯣꯐꯁꯥꯏꯠ ꯄꯤꯕꯒꯤ ꯃꯃꯤ ꯑꯗꯨꯁꯨ ꯑꯩꯈꯣꯏꯅ ꯎꯔꯤꯕ ꯑꯁꯤ ꯅꯦꯔꯣꯀꯥ ꯑꯦꯐ ꯁꯤꯒꯤ ꯄ꯭ꯔꯦꯁꯔ ꯑꯇꯗꯀꯝ ꯂꯩꯇꯕ ꯄ꯭ꯔꯦꯁꯔ ꯀꯌꯥ ꯑꯃ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ꯑꯗꯨꯁꯨ ꯊꯝꯖꯔꯤ ꯎꯃꯔ
2: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ꯅꯠ 20 ꯆꯠꯈ꯭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ꯖꯣꯅꯥ ꯀꯥꯃꯩꯒꯤ ꯌꯥꯝꯅ ꯐꯖꯔꯕ ꯍꯦꯗꯤꯡ ꯑꯃꯅ ꯆꯟꯈꯤꯕ ꯒꯣꯜ ꯑꯗꯨꯅ ꯅꯦꯔꯣꯀꯥ ꯑꯦꯐ ꯁꯤ 0 ꯑꯦꯐ ꯁꯤ ꯔꯦꯡꯗꯥꯏ 1 ꯂꯩꯗꯨ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ꯂꯦ ꯁꯥꯟꯅꯕ ꯍꯧꯔꯛꯄꯒꯤ ꯃꯃꯤꯗꯨꯅꯤ ꯑꯃꯔꯖꯤꯠ ꯑꯃꯔꯖꯤꯠ ꯇꯝꯅ ꯕꯣꯜꯁꯤ ꯌꯥꯝ ꯁꯥꯡꯅ ꯀꯩꯐꯥꯕ ꯇꯝꯅ ꯀꯩꯐꯥꯕꯅ ꯄꯤꯔꯛꯄꯅꯤ ꯑꯗꯨꯕꯨ ꯒꯣꯜꯀꯤꯄꯔ ꯀꯤꯔꯟꯖꯤꯠꯅ ꯐꯥꯈꯤꯕꯅ ꯃꯔꯝ ꯁꯨꯔꯦꯟꯗ꯭ꯔꯗꯒꯤ ꯂꯧꯔꯦꯝꯕꯝ ꯗꯦꯕꯤꯠꯇꯒꯤ ꯁꯤꯕꯥꯖꯤꯠ ꯁꯤꯕꯥꯖꯤꯠꯇꯒꯤ ꯃꯕꯦꯡꯒꯤ ꯃꯕꯦꯡꯒꯤ ꯃꯤꯁ ꯄꯥꯁ ꯑꯃ ꯇꯧꯊꯣꯛꯈꯤꯕꯅ ꯃꯔꯝꯀꯥꯟꯗ ꯇꯁ ꯂꯥꯏꯟꯒꯤ ꯋꯥꯡꯕꯗ ꯆꯠꯈꯤꯗꯨ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ꯔꯦꯡꯗꯥꯏ ꯑꯦꯐ ꯁꯤꯒꯤ ꯊ꯭ꯔꯣꯏꯅ ꯃꯟ ꯂꯪꯁꯜꯂꯤ ꯀꯤꯁꯟꯗꯝꯅ ꯂꯪꯁꯜꯂꯛꯄꯅꯤ ꯑꯗꯨꯕꯨ ꯁꯨꯔꯦꯟꯗ꯭ꯔꯅ ꯕꯣꯜ ꯏꯟꯇꯔꯁꯦꯞ ꯇꯧꯏ ꯁꯨꯔꯦꯟꯗ꯭ꯔꯗꯒꯤ ꯖꯁ ꯅꯝꯕꯔ 6 ꯑꯕꯤꯅꯥꯁꯇꯒꯤ ꯁꯨꯔꯦꯟꯗ꯭ꯔꯗꯒꯤ ꯍꯥꯏꯌꯝꯕ ꯃꯔ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ꯋꯦ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ꯟꯇ꯭ꯔꯤ ꯕꯨꯠ ꯑꯁꯤꯁꯨ ꯐꯥꯎꯗꯨꯅ ꯆꯠꯈ꯭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ꯔꯦꯝꯕꯝ ꯗꯦꯕꯤꯠꯅ ꯂꯦꯐ ꯂꯦꯡꯇ ꯀ꯭ꯔꯣꯁꯤꯡ ꯑꯃ ꯇꯧꯁꯤꯜꯂꯛꯅꯕ ꯁꯦꯝ ꯁꯥꯏ ꯁꯤꯕꯥꯖꯤꯠꯇ ꯄꯤ ꯁꯤꯕꯥꯖꯤꯠꯅ ꯕꯣꯜꯁꯤ ꯄꯥꯏꯔꯤ ꯁꯤꯕꯥꯖꯤꯠꯇꯒꯤ ꯂꯥꯜꯇꯩ ꯃꯤꯜꯁ ꯅ ꯕꯣꯜꯁꯤ ꯌꯥꯝ ꯐꯖꯅ ꯀꯠ ꯇꯧꯊꯣꯛꯇꯨꯅ ꯀꯠ ꯏꯟ ꯇꯧꯁꯤꯟꯗꯨꯅ ꯂꯥꯜꯇꯩ ꯃꯤꯜꯁꯇ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ꯝꯕꯅ ꯕꯣꯜꯁꯤ ꯗ꯭ꯔꯤꯕ꯭ꯂꯤꯡ ꯇꯧꯊꯣꯛꯇꯨꯅ ꯕꯣꯜꯁꯤ ꯄꯨ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ꯑꯗꯨꯕꯨ ꯑꯃꯤꯠ ꯀꯨꯃꯥꯔꯅ ꯏꯟꯇꯔꯁꯦꯞ ꯇꯧꯗꯨꯅ ꯃꯤꯗꯨꯜ ꯗꯣꯂꯦ ꯇꯝꯅ ꯄꯤꯈꯠꯂꯤ ꯃꯤꯗꯨꯜ ꯗꯣꯂꯦ ꯃꯃꯥꯡꯒꯤ ꯍꯦꯠ ꯇ꯭ꯔꯤꯛ ꯆꯟꯈꯤꯕ ꯄ꯭ꯂꯦꯌꯔꯅꯤ ꯑꯗꯨꯕꯨ ꯌꯥꯝꯅ ꯍꯩꯁꯤꯡꯅ ꯀꯤꯔꯟꯖꯤꯠꯅ ꯆꯦꯟꯊꯣꯔꯛꯇꯨꯅ ꯌꯥꯝ ꯁꯥꯡꯅ ꯆꯦꯟꯊꯣꯔꯛꯇꯨꯅ ꯀ꯭ꯂꯤꯌꯔꯦꯟꯁ ꯇꯧꯊꯣꯛꯑꯝꯕꯅ ꯃꯔꯝꯀꯥꯟꯗ ꯔꯦꯡꯗꯥꯏ ꯑꯦꯐ ꯁꯤꯒꯤ ꯒꯣꯜ ꯂꯥꯏꯟꯒꯤ ꯋꯥꯡꯕꯗ ꯆꯠꯈꯤꯗꯨꯅ ꯇꯁ ꯒꯣꯜ ꯀꯤꯛ ꯑꯃ ꯇꯥꯔꯤ ꯒꯣꯜ ꯀꯤꯛ ꯑꯁꯤ ꯀꯥꯎ ꯁꯨꯔꯁꯅ ꯍꯧꯗꯨꯅ ꯀꯩꯐꯥꯕꯅ ꯕꯣꯜꯁꯤ ꯄꯥꯏꯔꯤ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ꯐꯦꯃꯁ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ꯋꯦꯕ ꯑꯃ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ꯂꯥꯛꯄꯒꯤ ꯃꯃꯤ ꯑꯁꯤꯁꯨ ꯑꯩꯈꯣꯏꯅ ꯎꯔꯤ ꯃꯤꯅ ꯆꯤꯛꯅ ꯁꯥꯏꯅꯕ ꯉꯝꯗꯅ ꯇꯤꯜꯂꯕ ꯃꯤꯌꯥꯝ ꯑꯁꯤꯅ ꯑꯃꯨꯛꯇꯪꯗ ꯑꯃꯨꯛ ꯍꯧ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ꯆꯠꯂꯤꯕ ꯋꯦꯕ ꯑ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ꯠꯀꯤ ꯀꯨꯝꯍꯩ ꯑꯃꯗꯤ ꯑꯣꯏ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ꯗꯨꯅꯤ ꯖꯣꯅꯥ ꯀꯥꯃꯩꯅ ꯃꯤꯗꯨꯜ ꯗꯣꯂꯦ ꯇꯝꯅ ꯄꯤꯈꯠꯂꯛꯄꯅꯤ ꯃꯤꯗꯨꯜ ꯗꯣꯂꯦ ꯑꯃꯗꯤ ꯁꯨꯔꯦꯟꯗ꯭ꯔꯒꯤ ꯂꯝꯕꯥ ꯄꯥꯟꯅꯕꯅꯤ ꯑꯗꯨꯕꯨ ꯀꯤꯔꯟꯖꯤꯠꯅ ꯌꯥꯝꯅ ꯍꯩꯁꯤꯡꯅ ꯀꯂꯦꯛ ꯇꯧ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ꯒꯣꯜ ꯑꯣꯟꯊꯣꯛꯄꯒꯤ ꯆꯥꯟꯁ ꯑꯃꯒꯁꯨ ꯃꯥꯡꯍꯟꯈꯤ ꯖꯤꯗꯥꯟꯅ ꯕꯣꯜꯁꯤ ꯄꯥꯏꯔꯤ ꯖꯤꯗꯥꯟꯗꯒꯤ ꯑꯃꯨꯛꯀ ꯁ꯭ꯔꯤꯗꯥꯠꯇꯒꯤ ꯍꯦꯝꯕꯗꯒꯤ ꯂꯥꯜꯇꯩ ꯃꯤꯜꯁꯇꯒꯤ ꯃꯥꯏꯀꯦꯜꯅ ꯕꯣꯜꯁꯤ ꯐꯪꯍꯧꯗꯨꯅ ꯀꯩꯐꯥꯕꯅ ꯏꯟꯇꯔꯁꯦꯞ ꯇꯧꯏ ꯀꯩꯐꯥꯕ ꯑꯃꯗꯤ ꯃꯥꯏꯀꯦꯜ ꯑꯅꯤꯒꯤ ꯂꯝꯕꯥ ꯌꯥꯝꯅ ꯀꯟꯕ ꯂꯝꯕꯥ ꯇꯧꯅꯕꯅꯤ ꯑꯗꯨꯕꯨ ꯀꯩꯐꯥꯕꯅ ꯀꯥꯎꯊꯣꯔꯛꯄ ꯕꯣꯜ ꯑꯁꯤ ꯍꯦꯝꯕꯗ ꯄꯥꯜꯂꯝꯗꯨꯅ ꯊꯥꯛꯇꯣꯛꯇꯨꯅ ꯆꯠꯈꯤꯕ ꯕꯣꯜ ꯑꯁꯤ ꯇꯁ ꯂꯥꯏꯟꯒꯤ ꯋꯥꯡꯕꯗ ꯆꯠꯈꯤꯗꯨ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ꯔꯣꯏꯅ ꯑꯃ ꯇꯥꯔꯤ ꯊ꯭ꯔꯣꯏꯅ ꯑꯁꯤ ꯑꯃꯤꯠ ꯀꯨꯃꯥꯔ ꯂꯪꯁꯜꯂꯤ ꯀꯩꯐꯥꯕꯗꯒꯤ ꯑꯃꯤꯠ ꯀꯨꯃꯥꯔ ꯑꯃꯤꯠ ꯀꯨꯃꯥꯔꯅ ꯕꯣꯜꯁꯤ ꯑꯃꯨꯛꯀ ꯀꯩꯐꯥꯕꯅ ꯕꯣꯜꯁꯤ ꯀ꯭ꯂꯤꯌꯔꯦꯟꯁ ꯇꯧꯊꯣꯔꯛꯄ ꯕꯣꯜꯅꯤ ꯑꯗꯨꯕꯨ ꯇꯁ ꯂꯥꯏꯟꯒꯤ ꯋꯥꯡꯕꯗ ꯆꯠꯈꯤꯗꯨꯅ ꯅꯦꯔꯣꯀꯥ ꯑꯦꯐ ꯁꯤ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ꯔꯣꯏꯟ ꯍꯦꯝꯕꯅ ꯊ꯭ꯔꯣꯏꯅ ꯑꯁꯤ ꯂꯪꯁꯜꯂꯤ ꯂꯥꯜꯇꯩ ꯃꯤꯜꯁꯅ ꯕꯣꯜꯁꯤ ꯄꯥꯏꯔꯤ ꯂꯥꯜꯇꯩ ꯃꯤꯜꯁꯅ ꯗꯦꯕꯤꯠ ꯇꯝꯅ ꯄꯤꯛꯈꯠꯂꯛꯄꯅꯤ ꯑꯗꯨꯕꯨ ꯊꯥꯛꯇꯣꯔꯛꯄ ꯕꯣꯜ ꯑꯁꯤ ꯑꯃꯨꯛꯀ ꯁꯨꯔꯦꯟꯗ꯭ꯔꯗ ꯇꯥꯏ ꯁꯨꯔꯦꯟꯗ꯭ꯔꯅ ꯀ꯭ꯔꯣꯁꯤꯡ ꯇꯧꯁꯤꯜꯂꯛꯄꯅꯤ ꯃꯕꯦꯡ ꯀꯩꯐꯥꯕꯅ ꯍꯦꯗꯤꯡ ꯀ꯭ꯂꯤꯌꯔꯦꯟꯁ ꯑꯃ ꯇꯧꯊꯣꯔꯛꯈꯤꯕꯅꯤ ꯀꯣꯔꯅꯔ ꯀꯤꯛ ꯑꯍꯥꯟꯕ ꯀꯣꯔꯅꯔ ꯀꯤꯛ ꯑꯃ ꯅꯦꯔꯣꯀꯥ ꯑꯦꯐ ꯁꯤꯒꯤ ꯀꯣꯔꯅꯔ ꯀꯤꯛ ꯑꯃ ꯐꯪꯂꯤ ꯑꯅꯤꯁꯨꯕ ꯉꯥꯛꯄꯤꯒꯅꯤ ꯑꯅꯤꯁꯨꯕ ꯀꯣꯔꯅꯔ ꯀꯤꯛ ꯅꯦꯔꯣꯀꯥ ꯑꯦꯐ ꯁꯤꯒꯤ ꯑꯣꯏꯅ ꯑꯅꯤꯁꯨꯕ ꯀꯣꯔꯅꯔ ꯀꯤꯛ ꯑꯃ Pangli. Corner kick tagi mamangi ringdai FC ki chance ma lawduna goal on thokibani Neroka FC su chapmanaba repeat

0: ꯄꯥꯔꯤꯁꯦ ꯑꯩꯈꯣꯏꯅ ꯄꯕ꯭ꯂꯤꯛꯇ ꯌꯧꯍꯟꯕ ꯉꯝꯗ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ꯁꯤꯛꯁꯇꯤꯟ ꯁꯦꯟꯆꯨꯔꯤꯗ ꯂꯩꯈꯤꯕ ꯀꯦꯕꯤꯅꯦꯠꯁ ꯑꯣꯐ ꯀꯤꯡ ꯌꯣꯁꯦꯞ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ꯛꯁꯇꯤꯟ ꯁꯦꯟꯆꯨꯔꯤꯗ ꯂꯩꯈꯤꯕ ꯀꯦꯕꯤꯅꯦꯠꯁ ꯑꯣꯐ ꯀꯤꯡ ꯌꯣꯁꯦꯞ ꯑꯗꯨꯒ ꯃ꯭ꯌꯨꯖꯤꯌꯝ 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ꯅꯤꯃꯦꯇꯦꯠ ꯁ꯭ꯇꯣꯔꯤ ꯇꯦꯂꯤꯡ ꯍꯥꯏꯕ ꯇꯥꯔꯦꯅꯦ ꯑꯁꯤꯅꯆꯤꯡꯕꯁꯤꯡꯁꯦ ꯃꯌꯥꯝ ꯑꯃ ꯍꯥꯞꯄꯒ ꯏꯟꯇꯔꯦꯛꯇꯤꯞ ꯁꯦꯁꯟꯁꯤꯡꯁꯤꯅ ꯍꯦꯟꯅ ꯃ꯭ꯌꯨꯖꯤꯌꯝ ꯚꯤꯖꯤꯠꯁꯤꯡꯁꯦ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ꯍꯜꯂꯒ ꯄꯤꯔꯤꯕ ꯑꯦꯖꯨꯀꯦꯁꯟꯁꯦ ꯏꯟꯇꯔꯖꯦꯅꯦꯔꯦꯁꯅꯦꯜ ꯂꯔꯅꯤꯡ ꯑꯣꯏꯅꯕ ꯍꯥꯏꯕꯗꯤ ꯄꯤꯛꯂꯤꯕ ꯑꯉꯥꯡꯗꯒꯤ ꯍꯧꯔꯒ ꯌꯥꯝꯅ ꯑꯍꯟ ꯑꯣꯏꯔꯕ ꯃꯤꯑꯣꯏ ꯐꯥꯎꯕꯗ ꯂꯣꯏꯅꯃꯛ ꯑꯦꯖꯨꯀꯦꯠ ꯇꯧꯕ ꯉꯝꯅꯕꯒꯤ ꯃꯌꯥꯝ ꯑꯃ ꯁꯤꯒꯨꯝꯕ ꯇ꯭ꯔꯦꯟꯁꯦ ꯂꯩꯔꯦ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ꯌꯨꯖꯤꯌꯝꯁꯤꯡꯁꯤꯗꯁꯨ ꯁꯤꯒꯤ ꯇ꯭ꯔꯦꯟꯁꯤꯡꯁꯦ ꯌꯧ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ꯂꯩꯖꯩ
1: ꯃꯔꯨꯞ ꯄ꯭ꯔꯤꯟꯁꯤꯇꯥꯅ ꯊꯝꯕꯤꯔꯤꯁꯤ ꯉꯁꯥꯏꯒꯤ ꯂꯥꯏꯇꯤꯡ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ꯀꯩꯀꯥꯒꯤ ꯌꯦꯡꯁꯤꯟꯕ ꯂꯣꯏꯅꯅ ꯍꯧꯖꯤꯛꯀꯤ ꯇ꯭ꯔꯦꯟ ꯑꯁꯤꯒ ꯌꯥꯎꯁꯤꯜꯂꯛꯑꯀꯥꯟꯗ ꯏꯟꯇꯔꯖꯦꯅꯦꯔꯦꯁꯅꯦꯜ ꯂꯔꯅꯤꯡ ꯑꯗꯨꯒꯤ ꯄꯣꯠ ꯑꯃꯁꯨ ꯂꯥꯛꯀ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ꯁꯤꯒꯤ ꯃ꯭ꯌꯨꯖꯤꯌꯣꯂꯣꯖꯤ ꯍꯥꯏꯕ ꯐꯤꯜꯁꯤꯗ ꯃꯍꯩꯔꯣꯏ ꯑꯃꯅ ꯃꯥꯁꯇꯔ ꯇꯝꯊ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ꯗꯤꯄ꯭ꯂꯣꯃꯥ ꯀꯣꯔꯁ ꯑꯁꯤ ꯇꯝꯒꯦ ꯍꯥꯏꯔꯕ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ꯏꯂꯤꯖꯤꯕꯤꯂꯤꯇꯤ ꯍꯥꯏꯕ ꯇꯥ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ꯗꯤꯒ꯭ꯔꯤ ꯗꯔꯀꯥꯔ ꯑꯣ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ꯔꯝꯕ ꯑꯦꯂꯥꯏꯠ ꯁꯕꯖꯦꯛꯇꯒꯤ ꯂꯥꯛꯑꯒ ꯇꯝ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ꯊꯝꯕꯤꯌꯨ
0: ꯃ꯭ꯌꯨꯖꯤꯌꯣꯂꯣꯖꯤ ꯑꯁꯤ ꯌꯥꯝꯅ ꯃꯜꯇꯤ ꯗꯤꯁꯤꯄ꯭ꯂꯤꯅꯔꯤ ꯑꯣꯏꯕ ꯁꯥꯏꯟꯁ ꯑꯃꯅꯤ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ꯃ꯭ꯌꯨꯖꯤꯌꯝ ꯂꯩ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ꯌꯨꯖꯤꯌꯝ ꯑꯃꯗ ꯒꯦꯂꯔꯤꯁ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ꯂꯩ ꯑꯦꯊꯅꯣꯒ꯭ꯔꯥꯐꯤꯛ ꯑꯣꯏꯕ ꯌꯥꯏ ꯍꯤꯁꯇꯣꯔꯤꯀꯦꯜ ꯅꯦꯆꯔꯦꯜ ꯍꯤꯁꯇ꯭ꯔꯤ ꯑꯥꯔꯀꯤꯑꯣꯂꯣꯖꯤꯀꯦꯜ ꯕꯣꯇꯥꯅꯤꯀꯦꯜ ꯑꯦꯛꯁꯦꯇ꯭ꯔꯥ ꯃ꯭ꯌꯨꯖꯤꯌꯝ ꯑꯃꯗꯤ ꯒꯦꯂꯔꯤ ꯈꯦꯟ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ꯌꯨꯔꯦꯇꯔꯒꯤ ꯕꯦꯛꯒ꯭ꯔꯥꯎꯟꯁꯨ ꯈꯦꯟꯅꯔꯛꯏ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ꯗꯤꯁꯤꯄ꯭ꯂꯤꯟꯗꯒꯤ ꯂꯥꯛꯂꯒ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ꯍꯜꯂꯤ ꯋꯦꯗꯔ ꯏꯠ ꯕꯤ ꯐꯥꯏꯟ ꯑꯥꯔꯠꯁ ꯑꯣꯏꯁꯅꯨ ꯍꯤꯁꯇ꯭ꯔꯤ ꯑꯥꯔꯀꯤꯑꯣꯂꯣꯖꯤ ꯑꯦꯟꯊ꯭ꯔꯣꯄꯣꯂꯣꯖꯤ ꯕꯣꯠꯅꯤ ꯖꯨꯂꯣꯖꯤ ꯑꯦꯛꯁꯦꯇ꯭ꯔꯥ ꯑꯗꯨꯝ ꯂꯣꯏꯅꯃꯛꯇ ꯑꯦꯅꯤ ꯒ꯭ꯔꯦꯖꯨꯌꯦꯠ ꯍꯥꯏ ꯇꯥꯔꯦꯅꯦꯀꯣ ꯑꯦꯅꯤ ꯒ꯭ꯔꯦꯖꯨꯌꯦꯠ ꯐ꯭ꯔꯣꯝ ꯑꯦꯅꯤ ꯕꯦꯛꯒ꯭ꯔꯥꯎꯟ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ꯍꯜꯂꯤ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ꯄꯣꯁ ꯒ꯭ꯔꯦꯖꯨꯌꯦꯠ ꯗꯤꯄ꯭ꯂꯣꯃꯥ ꯏꯟ ꯃ꯭ꯌꯨꯖꯤꯌꯣꯂꯣꯖꯤ ꯍꯥꯡꯗꯣꯛꯂꯒ ꯇꯩꯔꯦ ꯑꯁꯤꯗꯁꯨ ꯑꯦꯅꯤ ꯒ꯭ꯔꯦꯖꯨꯌꯦꯠ ꯐ꯭ꯔꯣꯝ ꯑꯦꯅꯤ ꯗꯤꯁꯤꯄ꯭ꯂꯤꯟ ꯑꯃꯅ ꯑꯗꯨꯝ ꯍꯦꯛꯇ ꯇꯝꯕ ꯌꯥꯍꯜꯂꯤ ꯕꯠ ꯑꯣꯟ ꯗꯤ ꯑꯗꯔ ꯍꯦꯟ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ꯍꯥꯏꯕ ꯁꯥꯏꯟꯁꯁꯦ ꯁꯤꯅ ꯑꯃꯨꯛ ꯌꯥꯝꯅ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ꯑꯦꯁꯄꯦꯛ ꯍꯥꯏ ꯇꯥꯔꯦꯅꯦ ꯌꯥꯝꯅ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ꯔꯝꯅ ꯃꯥꯁꯇꯔꯁ ꯏꯟ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ꯇꯧꯕꯤ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ꯏꯟꯁꯇꯤꯇ꯭ꯌꯨꯠꯁ ꯂꯥꯏꯛ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ꯍꯦꯔꯤꯇꯦꯖꯅꯆꯤꯡꯕ ꯃꯣꯏꯁꯤꯗ ꯃꯥꯁꯇꯔꯁ ꯏꯟ ꯀꯟꯖꯔꯚꯦꯁꯟꯁꯦ ꯇꯧꯕꯤ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ꯀ꯭ꯂꯥꯁ ꯇ꯭ꯋꯦꯜꯐ ꯐꯥꯎꯕ ꯁꯥꯏꯟꯁ ꯂꯧꯔꯛꯄ ꯁꯥꯇ꯭ꯔ ꯅꯠꯇ꯭ꯔꯒꯗꯤ ꯂꯧꯗꯕ ꯑꯁꯤꯒꯨꯝꯕꯒꯤ ꯀꯩꯅꯣꯁꯦ ꯂꯩ ꯑꯗꯨꯒ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ꯅꯦꯁꯅꯦꯜ ꯔꯤꯁꯔꯁ ꯂꯦꯕꯣꯔꯦꯇꯔꯤ ꯐꯣꯔ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ꯑꯣꯐ ꯀꯜꯆꯔꯦꯜ ꯄ꯭ꯔꯣꯄꯔꯇꯤ ꯑꯦꯟ ꯑꯥꯔ ꯑꯦꯜ ꯁꯤ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ꯕ ꯂꯈꯅꯧꯗ ꯂꯩ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ꯁꯦ ꯑꯁꯤꯗꯗꯤ ꯁꯥꯏꯟꯁ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ꯐꯥꯏꯟ ꯑꯥꯔꯠꯁꯀꯤ ꯕꯦꯛꯒ꯭ꯔꯥꯎꯟꯗꯒꯤ ꯂꯥꯛꯄ ꯁꯥꯇ꯭ꯔꯁꯤꯡꯗꯁꯨ ꯀꯟꯖꯔꯚꯦꯁꯟꯁꯤꯒꯤ ꯁꯔꯇꯤꯐꯤꯛ ꯀꯣꯔꯁꯁꯦ ꯑꯗꯨꯝ ꯄ꯭ꯔꯣꯚꯥꯏꯗ 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ꯁꯒꯔꯤꯀꯥ ꯑꯦꯟꯊ꯭ꯔꯣꯄꯣꯂꯣꯖꯤꯗ ꯑꯩꯈꯣꯏꯅ ꯇꯥꯖꯕꯗꯁꯨ ꯑꯥꯔꯀꯤꯑꯣꯂꯣꯖꯤꯒꯤ ꯄꯥꯔꯠꯁꯤꯗ ꯃ꯭ꯌꯨꯖꯤꯌꯣꯂꯣꯖꯤꯒꯤ ꯄꯥꯔꯠ ꯑꯃꯈꯛ ꯑꯩꯈꯣꯏꯅ ꯁꯥꯇ꯭ꯔꯁꯤꯡꯗ ꯇꯝꯕ ꯊꯦꯡꯅꯖꯩ ꯃ꯭ꯌꯨꯖꯤꯌꯣꯂꯣꯖꯤꯗ ꯇꯝꯂꯤꯕ ꯁ꯭ꯇꯗꯤꯁꯤꯡꯁꯤꯒ ꯑꯥꯔꯀꯤꯑꯣꯂꯣꯖꯤꯗ ꯇꯝꯂꯤꯕ ꯃ꯭ꯌꯨꯖꯤꯌꯣꯂꯣꯖꯤꯒꯤ ꯄꯥꯔꯠꯁꯤꯒ ꯀꯗꯥꯏ ꯐꯥꯎꯕ ꯈꯦꯠꯅꯩꯁꯤꯒꯤ ꯃꯇꯥꯡꯁꯨ ꯊꯝꯕꯤꯌꯨ
2: ꯃ꯭ꯌꯨꯖꯤꯌꯣꯂꯣꯖꯤ ꯍꯥꯏꯕꯁꯦ ꯉꯁꯥꯏ ꯃꯜꯇꯤ ꯗꯤꯁꯤꯄ꯭ꯂꯤꯅꯔꯤꯅꯤ ꯍꯥꯏꯕꯤꯈꯤꯕꯒꯨꯝ ꯑꯇꯣꯞꯄ ꯃꯥꯒꯤ ꯏꯟꯇꯔ ꯗꯤꯁꯤꯄ꯭ꯂꯤꯅꯔꯤ ꯑꯣꯏꯕ ꯐꯤꯜꯁꯤꯡꯗ ꯃ꯭ꯌꯨꯖꯤꯌꯣꯂꯣꯖꯤ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ꯍꯧꯖꯤꯛꯀꯤ ꯑꯦꯟꯊ꯭ꯔꯣꯄꯣꯂꯣꯖꯤ ꯍꯥꯏꯕꯁꯤꯁꯨ ꯑꯃꯅꯤ ꯃꯁꯤꯗꯇ ꯅꯠꯇꯅ ꯍꯤꯁꯇ꯭ꯔꯤꯗ ꯍꯥꯏꯔꯒꯦꯀꯣ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ꯃ꯭ꯌꯨꯖꯤꯌꯣꯂꯣꯖꯤ ꯑꯦꯟ ꯑꯥꯔꯀꯥꯏꯕꯁ ꯍꯥꯏꯅ ꯑꯗꯨꯝ ꯁ꯭ꯇꯗꯤꯁꯨ ꯇꯧꯅꯩ ꯑꯗꯒꯤ ꯏꯚꯟ ꯐꯥꯏꯟ ꯑꯥꯔꯠꯁꯀꯤ ꯑꯥꯔꯠ ꯍꯤꯁꯇ꯭ꯔꯤꯗꯁꯨ ꯏꯟꯀ꯭ꯂꯨꯗ ꯇꯧꯋꯤ ꯑꯦꯟ ꯑꯥꯔꯀꯤꯑꯣꯂꯣꯖꯤ ꯑꯦꯟ ꯍꯦꯔꯤꯇꯦꯖ ꯃꯦꯅꯦꯁꯃꯦꯟꯠ ꯁ꯭ꯇꯗꯤꯁꯇꯁꯨ ꯃ꯭ꯌꯨꯖꯤꯌꯣꯂꯣꯖꯤꯁ ꯑꯗꯨꯝ ꯌꯥꯎꯋꯦꯕ ꯑꯦꯟꯊ꯭ꯔꯣꯄꯣꯂꯣꯖꯤ ꯍꯥꯏꯕꯁꯦ ꯍ꯭ꯌꯨꯃꯦꯟ ꯁ꯭ꯇꯗꯤꯁꯅꯦ ꯏꯟ ꯑ ꯍꯣꯂꯤꯁꯇꯤꯛ ꯋꯦ ꯑꯗꯨꯅ ꯃꯥꯒꯤ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ꯑꯣꯔ ꯐꯤꯖꯤꯀꯦꯜ ꯑꯦꯁꯄꯦꯛ ꯁ꯭ꯇꯗꯤ ꯇꯧꯔꯛꯀꯅꯤ ꯁꯣꯁꯤꯌꯦꯜ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ꯄꯦꯛ ꯁ꯭ꯇꯗꯤ ꯇꯧꯔꯛꯀꯅꯤ ꯑꯦꯟ ꯏꯚꯟ ꯃꯥꯒꯤ ꯑꯔꯂꯤ ꯁꯦꯇꯜꯃꯦꯟ ꯑꯣꯏꯒꯦꯔꯥ ꯄ꯭ꯔꯤ ꯍꯤꯁꯇꯣꯔꯤꯛ ꯑꯥꯔꯀꯤꯑꯣꯂꯣꯖꯤꯀꯦꯜ ꯑꯣꯏꯕ ꯃꯥꯒꯤ ꯂꯤꯚꯤꯡ ꯇ꯭ꯔꯦꯗꯤꯁꯟꯁ ꯃꯌꯥꯝ ꯑꯃ ꯀꯜꯆꯔꯗꯨꯁꯨ ꯑꯩꯈꯣꯏꯅ ꯁ꯭ꯇꯗꯤ ꯇꯧꯔꯛꯇꯣꯏꯅꯦꯕꯀꯣ ꯍꯧꯖꯤꯛꯀꯤ ꯏꯀꯣꯟ ꯀꯣꯟꯕ ꯕ꯭ꯔꯥꯟꯁ ꯄ꯭ꯔꯤ ꯍꯤꯁꯇꯣꯔꯤꯛ ꯑꯥꯔꯀꯤꯑꯣꯂꯣꯖꯤ ꯃꯁꯤꯒꯤ ꯕ꯭ꯔꯥꯟꯁ ꯑꯣꯐ ꯑꯦꯟꯊ꯭ꯔꯣꯄꯣꯂꯣꯖꯤꯁꯤꯗ ꯍꯦꯟꯅ ꯃ꯭ꯌꯨꯖꯣꯂꯣꯖꯤꯒ ꯀꯣꯔꯤꯂꯦꯠ ꯇꯧꯕ ꯉꯝꯃꯤꯕꯁꯦ ꯃꯔꯝ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ꯄ꯭ꯔꯤ ꯍꯤꯁꯇꯣꯔꯤꯛ ꯑꯥꯔꯀꯤꯑꯣꯂꯣꯖꯤ ꯍꯥꯏꯔꯛ ꯇꯥꯔꯒꯗꯤ ꯃꯁꯤꯒꯤ ꯐꯤꯜꯁꯤꯕꯨ ꯁ꯭ꯇꯗꯤ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ꯗꯇꯥ ꯑꯣꯏꯅ ꯗꯔꯀꯥꯔ ꯂꯩꯔꯤꯕ ꯄꯣꯠꯁꯦ ꯃꯁꯤ ꯑꯥꯔꯀꯤꯑꯣꯂꯣꯖꯤꯀꯦꯜ ꯏꯚꯤꯗꯦꯟ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ꯔꯀꯤꯑꯣꯂꯣꯖꯤꯀꯦꯜ ꯐꯥꯏꯟꯗꯤꯡꯁꯅ ꯑꯣꯏꯔꯛꯀꯗꯣꯏꯅꯦꯕ ꯃꯁꯤꯒꯤ ꯐꯥꯏꯟꯗꯤꯡꯁ ꯑꯃꯗꯤ ꯏꯚꯤꯗꯦꯟꯁ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ꯕꯗꯨ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ꯄꯥꯁꯀꯤ ꯃꯔꯝꯗ ꯇꯝꯕ ꯉꯝꯃꯤꯕꯅꯤ ꯐ꯭ꯌꯨꯆꯔꯗꯁꯨ ꯍꯦꯟꯅ ꯈꯪꯕ ꯉꯝꯃꯛꯀꯗꯣꯏꯅꯤ ꯃꯁꯤ ꯊ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ꯃꯥꯏꯅ ꯐꯖꯅ ꯊ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ꯁꯦꯐ ꯑꯣꯏꯕ ꯄ꯭ꯂꯦꯁ ꯑꯃ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ꯌꯨꯖꯤꯌꯝꯁꯤꯅ ꯑꯣꯏꯗꯣꯏꯅꯤ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ꯌꯨꯖꯤꯌꯝꯁꯦ ꯀꯃꯥꯏꯅ ꯆꯂꯥꯏꯕ ꯃ꯭ꯌꯨꯖꯤꯌꯝꯗ ꯀꯃꯥꯏꯅ ꯊꯝꯕ ꯄ꯭ꯔꯣꯄꯔꯂꯤ ꯊꯝꯕ ꯍꯥꯏ ꯇꯥꯔꯦꯀꯣ ꯃꯥꯒꯤ ꯁꯤꯒꯤ ꯄꯣꯠ ꯃꯌꯥꯝ ꯈꯪꯗꯕ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ꯗꯕ ꯌꯥꯗꯕꯅ community natraga community mayangi apunba magi

ꯀꯂꯦꯛꯁꯟꯁꯦ ꯂꯥꯛꯑꯦ ꯍꯥꯏꯕꯁꯦ ꯀꯩꯁꯨ ꯀꯛꯅꯤꯡꯉꯥꯏ ꯂꯩꯇꯦ, ꯑꯗꯨꯕꯨ ꯑꯗꯨꯈꯛꯅ ꯃ꯭ꯌꯨꯖꯤꯌꯝꯒꯤ ꯑꯣꯕꯖꯦꯛꯇꯤꯞ ꯑꯣꯏꯕ ꯌꯥꯕ꯭ꯔꯥ ꯍꯥꯏꯕꯁꯦ ꯑꯩ ꯈꯪꯗꯦ. ꯑꯗꯨꯕꯨ ꯑꯩꯅ ꯈꯪꯕꯗ ꯃ꯭ꯌꯨꯖꯤꯌꯝꯒꯤ ꯑꯣꯕꯖꯦꯛꯇꯤꯞ ꯑꯣꯏꯕ ꯌꯥ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ꯌꯨꯖꯤꯌꯝꯗ ꯂꯩꯔꯤꯕ ꯄꯣꯠ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ꯀꯂꯦꯛ ꯇꯧꯕ ꯌꯥꯕ ꯄꯣꯠ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ꯌꯨꯖꯤꯌꯝꯗ ꯊꯝꯕ ꯌꯥꯕ ꯄꯣꯠ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ꯊ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ꯈꯜꯂꯦ.

0: ꯍꯧꯖꯤꯛ ꯍꯦꯛꯇ ꯀꯣꯛꯁꯤꯗ ꯂꯥꯝ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ꯎꯏ ꯑꯩꯈꯣꯏꯅ ꯖꯦꯅꯔꯦꯜ ꯃ꯭ꯌꯨꯖꯤꯌꯝꯁꯤꯒꯤ ꯅꯩꯅꯔꯤꯕ ꯉꯁꯥꯏꯒꯤ ꯇꯨꯜ ꯑꯥꯔꯇꯤꯐꯦꯛꯁꯒꯨꯝꯕ ꯊꯝꯕꯁꯤꯒꯤꯗꯤ ꯈꯤꯇꯪ ꯂꯥꯞꯅ ꯂꯩ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ꯌꯥꯏ
1: ꯏꯟꯇꯔꯦꯛꯇꯤꯞ ꯑꯣꯏ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ꯌꯦꯜ ꯑꯣꯏꯕ ꯄꯣꯠ ꯑꯃ ꯂꯥꯛꯑꯦꯕ ꯚꯤꯖꯤꯇꯔ ꯃꯁꯥꯃꯛ ꯄꯣꯠꯇꯨꯗ ꯏꯟꯚꯣꯜꯚ ꯇꯧꯔꯒ ꯃꯁꯥꯃꯛ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ꯔꯒ ꯂꯔꯅꯤꯡ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ꯃ ꯇꯥꯜꯂꯤꯕꯅꯦꯕꯀꯣ ꯑꯗꯨꯅ ꯁꯦꯟꯇꯔ ꯍꯥꯏꯕ ꯄꯣꯠꯁꯤꯒ ꯃ꯭ꯌꯨꯖꯝ ꯍꯥꯏꯕ ꯄꯣꯠꯁꯤꯒ ꯑꯅꯤꯃꯛꯁꯦ ꯇꯣꯉꯥꯟꯅ ꯂꯩꯔꯝꯃꯦ ꯑꯗꯣ ꯍꯧꯖꯤꯛꯇꯤ ꯑꯅꯤꯃꯛꯀꯤ ꯑꯥꯏꯗꯤꯌꯣꯂꯣꯖꯤꯁꯦ ꯆꯞ ꯃꯥꯟꯅꯔꯦ ꯍꯥꯏ ꯇꯥꯔꯦꯀꯣ ꯃ꯭ꯌꯨꯖꯝꯗꯁꯨ ꯃꯤ ꯑꯃ ꯂꯥꯛꯑꯒ ꯌꯦꯡꯉꯒ ꯆꯠꯈꯤꯕꯇꯪ ꯑꯣꯏꯗ꯭ꯔꯦꯕ ꯍꯧꯖꯤꯛꯀꯤ ꯏꯃꯔꯁꯤꯞ ꯑꯣꯏꯕ ꯄꯣꯠ ꯆꯩ ꯃꯌꯥꯝ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ꯃꯌꯥꯝ ꯑꯃꯗꯨꯁꯨ ꯐꯪꯕ ꯉꯝꯃꯦꯕ ꯑꯗꯨꯅ ꯂꯥꯛꯄꯒꯤ ꯃꯔꯝꯁꯨ ꯇꯣꯉꯥꯜꯂꯤ ꯑꯗꯨꯒ ꯄꯤꯔꯤ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ꯇꯣꯉꯥꯜꯂꯦ ꯂꯥꯛꯂꯤꯕ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 ꯇꯥꯔꯦ ꯃꯤ ꯑꯃꯅ ꯀꯩꯅꯣꯝ ꯈꯪꯅꯤꯡꯕ ꯂꯥꯛ ꯇꯥꯔꯒꯗꯤ ꯈꯪꯅꯤꯡ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ꯕꯤꯕ ꯁꯨꯃꯥꯏꯅ ꯃ꯭ꯌꯨꯖꯝ ꯍꯥꯏꯕꯒ ꯁꯦꯟꯇꯔ ꯍꯥꯏꯕꯁꯤꯒꯤ ꯑꯄꯨꯟꯕ ꯄꯣꯠ ꯑꯃ ꯌꯧꯔꯛꯄ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ꯏꯅ ꯁꯥꯏꯟꯁ ꯁꯦꯟꯇꯔ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ꯌꯨꯖꯝ ꯈꯛꯇꯅꯤꯅ ꯈꯜꯂꯝꯕ ꯑꯗꯨꯅ ꯄꯣꯠꯁꯦ ꯀꯩꯗ ꯂꯥ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ꯇꯤ ꯑꯅꯤꯃꯛꯁꯦ ꯃꯥꯟꯅ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ꯔꯣꯚꯥꯏꯗ ꯇꯧꯔꯤꯕ ꯃꯣꯏ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ꯃꯥꯟꯅ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ꯇꯩ ꯍꯥꯟꯅ ꯂꯩꯔꯝꯃꯤꯕ ꯍꯤꯁꯇꯣꯔꯤꯀꯦꯜ ꯑꯣꯏꯕ ꯑꯣꯏꯒꯦꯔꯥ ꯏꯊꯅꯣꯒ꯭ꯔꯥꯐꯤꯛ ꯑꯣꯏꯒꯦꯔꯥ ꯖꯦꯅꯔꯦꯜ ꯑꯣꯏꯕ ꯃ꯭ꯌꯨꯖꯝꯁꯤꯡꯁꯦ ꯁꯤꯁꯨ ꯑꯗꯨꯝ ꯆꯠꯅꯕ ꯍꯧꯔꯛꯑꯦꯕ ꯃꯌꯥꯝꯁꯤꯅ ꯅꯣꯠ ꯑꯣꯡꯂꯤ ꯗ ꯁꯥꯏꯟꯁ ꯁꯦꯟꯇꯔ ꯑꯗꯨꯒꯤ ꯄꯣꯠꯇꯨꯃ ꯂꯥꯛꯑꯦ ꯑꯗꯨꯅ ꯍꯧꯖꯤꯛ ꯃ꯭ꯌꯨꯖꯝ ꯌꯥꯝ ꯆꯥꯎꯈꯠꯂꯦ ꯍꯦꯟ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ꯌꯦꯜ ꯑꯣꯏꯔꯦ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ꯗ ꯊꯝꯖꯅꯤꯡꯉꯤ
0: ꯉꯁꯥꯏꯒꯤ ꯁꯥꯏꯟꯁ ꯃ꯭ꯌꯨꯖꯝ ꯑꯃꯗꯤ ꯖꯦꯅꯔꯦꯜ ꯃ꯭ꯌꯨꯖꯝꯁꯦ ꯑꯗꯨꯃꯛ ꯇꯨꯅꯅ ꯆꯠꯄ ꯑꯃꯈꯛ ꯑꯣꯏꯔꯛꯑꯦ ꯍꯥꯏꯕꯗꯨꯅꯤ ꯃꯔꯛꯁꯤꯗ ꯇꯥꯕꯤꯅꯤꯡꯕꯁꯤꯡꯅ ꯍꯦꯟꯅ ꯇꯥꯕꯤꯅꯤꯡꯉꯝꯒꯅꯤ ꯈꯜꯂꯤ ꯅꯍꯥ ꯑꯃꯅ ꯃ꯭ꯌꯨꯖꯤꯌꯣꯂꯣꯖꯤꯁꯤ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ꯗꯥꯏ ꯀꯗꯥꯏ ꯐꯥꯎꯕ ꯑꯩꯈꯣꯏꯅ ꯊꯕꯛꯁꯤꯡ ꯑꯁꯤ ꯃꯥꯏ ꯄꯥꯛꯅ ꯆꯪꯁꯤꯟꯕ ꯌꯥ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ꯃ꯭ꯌꯨꯖꯤꯌꯣꯂꯣꯖꯤꯒꯤ ꯇ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ꯀꯗꯥꯏ ꯐꯥꯎꯕ ꯂꯩ
1: ꯃ꯭ꯌꯨꯖꯤꯌꯣꯂꯣꯖꯤ ꯍꯥꯏꯕꯁꯦ ꯀꯨꯏꯗꯤ ꯀꯨꯏꯔꯕ ꯑꯗꯨꯕꯨ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ꯍꯦꯟꯅꯗꯤ ꯈꯪꯅꯕ ꯑꯣꯏꯗ꯭ꯔꯤꯕ ꯐꯤꯜ ꯑꯃ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ꯒ ꯀꯔꯤꯌꯔ ꯑꯃꯗꯤ ꯖꯣꯕ ꯄ꯭ꯔꯣꯁꯄꯦꯛꯇ ꯌꯦꯡꯉꯛꯑꯒꯗꯤ ꯃ꯭ꯌꯨꯖꯤꯌꯣꯂꯣꯖꯤꯁꯤꯡ ꯑꯁꯦ ꯃ꯭ꯌꯨꯖꯤꯌꯣꯂꯣꯖꯤ ꯑꯦꯟ ꯑꯥꯔꯀꯥꯏꯕꯀꯤ ꯃꯥꯔꯀꯦꯠꯇ ꯍꯥꯏ ꯗꯤꯃꯥꯟꯗ ꯍꯧꯖꯤꯛ ꯂꯩꯔꯦꯕꯀꯣ ꯍꯥꯏꯕꯗꯤ ꯃꯁꯤꯒꯤ ꯐꯤꯜꯁꯤꯗ ꯊꯕꯛ ꯑꯃ ꯇꯧꯕꯗ ꯐꯤꯜꯁꯤ ꯌꯥꯝ ꯇꯦꯛꯅꯤꯀꯦꯜ ꯑꯣꯏ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ꯔꯣꯄꯔ ꯁ꯭ꯇꯗꯤ ꯑꯃꯗꯤ ꯄ꯭ꯔꯣꯄꯔ ꯇ꯭ꯔꯦꯅꯤꯡ ꯇꯧꯕ ꯃꯤ ꯄꯥꯝꯃꯛꯄ ꯑꯗꯨꯅ ꯄ꯭ꯔꯥꯏꯚꯦꯠ ꯁ꯭ꯇꯦꯠ ꯒꯣꯔꯃꯦꯟꯠ ꯑꯃꯁꯨꯡ ꯃꯤꯅꯤꯁꯇ꯭ꯔꯤꯒꯤ ꯃꯈꯥꯗ ꯂꯩꯕ ꯃ꯭ꯌꯨꯖꯝꯁ ꯃꯌꯥꯝ ꯑꯃꯅ ꯃ꯭ꯌꯨꯖꯣꯂꯣꯖꯤ ꯄꯔꯁ꯭ꯌꯨ ꯇꯧꯔꯛꯄ ꯃꯤ ꯑꯦꯟ ꯁꯤꯒꯤ ꯐꯤꯜꯗ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ꯔꯛꯄ ꯃꯤꯁꯤꯡꯗ ꯍꯦꯟꯅ ꯖꯣꯕ ꯔꯤꯀ꯭ꯔꯨꯏꯠ ꯇꯧꯕꯗ ꯄ꯭ꯔꯤꯐꯔꯦꯟꯁ ꯄꯤꯁꯜꯂꯛꯄ ꯍꯦꯟꯅ ꯁꯤ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ꯐꯪꯉꯦ ꯑꯗꯨꯅ ꯄꯔꯁ꯭ꯌꯨ ꯇꯧꯅꯤꯡꯕꯁꯤꯡꯁꯤ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ꯏꯚꯦꯠ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 ꯑꯃꯗꯤ ꯒꯣꯔꯃꯦꯟꯠ ꯌꯨꯅꯤꯚꯔꯁꯤꯇꯤꯁꯤꯡꯅꯁꯨ ꯑꯗꯨꯝ ꯃꯥꯁꯇꯔꯁ ꯗꯤꯄ꯭ꯂꯣꯃꯥ ꯅꯠꯇ꯭ꯔ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ꯀꯣꯔꯁꯦꯁ ꯃꯌꯥꯝꯁꯨ ꯍꯥꯞꯆꯤꯜꯂꯛꯏꯀꯣ ꯃꯊꯪ ꯃꯊꯪ ꯑꯗꯨꯅ ꯁꯤꯒꯤ ꯀꯔꯤꯌꯔ ꯄꯥꯠꯇ ꯁꯤꯒꯤꯗ ꯆꯠꯅꯤꯡꯕ ꯃꯤ ꯂꯩꯔꯒꯁꯨ ꯑꯗꯨꯒꯤ ꯑꯣꯄꯣꯔꯆꯨꯅꯤꯇꯤ ꯍꯧꯖꯤꯛꯇꯤ ꯌꯥꯝꯅ ꯂꯩꯔꯦ ꯖꯣꯕꯇ ꯑꯣꯏꯒꯦꯔꯥ ꯑꯣꯔ ꯁ꯭ꯇꯗꯤꯗ ꯄꯔꯁ꯭ꯌꯨ ꯇꯧꯅꯤꯡꯕ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ꯄꯣꯠꯇꯨꯃ ꯍꯥꯏꯖꯅꯤꯡꯉꯤ ꯁꯦꯀꯦꯟ ꯁꯨꯕ ꯄꯥꯔꯠꯇ ꯍꯧꯖꯤꯛꯀꯤ ꯃꯅꯤ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ꯁꯤꯒꯤ ꯀꯣꯟꯇꯦꯛꯁꯇ ꯍꯥꯏꯖꯔꯛꯀꯦꯀꯣ ꯃꯁꯤꯗ ꯌꯦꯡꯉꯒꯗꯤ ꯃ꯭ꯌꯨꯖꯣꯂꯣꯖꯤꯁꯦ ꯌꯥꯝ ꯅꯧꯔꯤꯌꯦ ꯍꯥꯏꯗꯤ ꯏꯟꯐꯦꯟ ꯁ꯭ꯇꯦꯖꯇ ꯂꯩꯔꯤꯕꯀꯣ ꯍꯦꯟꯅ ꯒ꯭ꯔꯣꯠꯁꯨ ꯂꯥꯛꯈꯤꯅꯤ ꯑꯗꯨꯒ ꯗꯦꯕꯂꯞꯃꯦꯟ ꯃꯌꯥꯝꯁꯨ ꯇꯧꯔꯛꯈꯤꯅꯤ ꯍꯥꯏꯕ ꯊꯥꯖꯩꯀꯣ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ꯒ ꯄꯨꯟꯗꯨꯅ ꯃ꯭ꯌꯨꯖꯝ ꯁꯦꯛꯇꯔꯁꯤꯡ ꯍꯦꯟꯅ ꯗꯦꯚꯂꯞ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ꯔꯤ ꯃꯌꯥꯝ ꯑꯃ ꯑꯃꯗꯤ ꯑꯦꯀꯥꯗꯃꯤꯛ ꯄꯔꯁꯄꯦꯛꯇꯤꯞꯇ ꯍꯥꯏꯔꯒꯁꯨ ꯃ꯭ꯌꯨꯖꯣꯂꯣꯖꯤꯒꯤ ꯑꯩꯈꯣꯏ ꯋꯥꯟ ꯌꯔ ꯗꯤꯄ꯭ꯂꯣꯃꯥ ꯀꯣꯔꯁ ꯑꯃ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ꯟꯁꯤꯌꯟ ꯍꯤꯁꯇ꯭ꯔꯤ ꯑꯦꯟ ꯑꯥꯔꯀꯤꯑꯣꯂꯣꯖꯤꯒꯤ ꯃꯈꯥꯗ ꯑꯣꯄꯟ ꯇꯧꯔꯤ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ꯑꯦꯗꯃꯤꯁꯟ ꯄꯣꯔꯇꯦꯜꯁꯦ ꯍꯧꯖꯤꯛ ꯑꯣꯄꯟ ꯑꯣꯏꯔꯤꯕꯅꯤꯀꯣ ꯑꯗꯣ ꯁꯨꯃꯥꯏꯅ ꯃꯈꯜ ꯀꯌꯥꯒꯤ ꯁ꯭ꯇꯦꯞꯁꯤꯡꯗꯤ ꯄꯥꯏꯈꯠꯂꯤ ꯑꯗꯨꯒ ꯍꯦꯟꯅꯁꯨ ꯇꯧꯔꯛꯈꯤꯅꯤ ꯍꯥꯏꯕꯒꯤ ꯃꯃꯤꯁꯨ ꯆꯥꯎꯅ ꯂꯩ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 ꯁꯥꯅꯤꯡꯕ ꯋꯥꯔꯤ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ꯃꯤ ꯑꯗꯨꯕꯨ ꯃꯇꯝꯁꯤꯅ ꯀꯛꯅꯕ ꯑꯣꯏ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ꯔꯒ ꯃꯔꯨꯞ ꯄ꯭ꯔꯤꯁꯤꯇꯥ ꯃ꯭ꯌꯨꯖꯤꯌꯣꯂꯣꯖꯤꯁꯤꯗ ꯆꯪꯁꯤꯟꯒꯦ ꯈꯟꯕ ꯅꯍꯥꯁꯤꯡ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ꯅꯤꯡꯉꯤ
2: ꯃꯅꯤꯄꯨꯔꯁꯦ ꯌꯥꯝꯅ ꯀꯜꯆꯔꯦꯜꯂꯤ ꯔꯤꯆ ꯑꯣꯏꯕ ꯁ꯭ꯇꯦꯠ ꯑꯃꯅꯤ ꯃꯅꯤꯄꯨꯔ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ꯈꯨꯗꯤꯡꯃꯛ ꯃꯁꯥ ꯃꯁꯥꯒꯤ ꯇꯣꯞ ꯇꯣꯞꯄ ꯐꯖꯔꯕ ꯀꯜꯆꯔ ꯑꯃꯃꯝ ꯂꯣꯏꯅ ꯂꯩꯅꯔꯤꯕꯅꯤ ꯑꯗꯨꯅ ꯁꯤꯒꯤ ꯀꯜꯆꯔꯁꯦ ꯑꯁꯤꯕꯨ ꯃꯥꯡꯍꯟꯗꯅ ꯌꯣꯛꯈꯠꯂꯒ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ꯌꯨꯠ ꯑꯩꯈꯣꯏ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ꯗꯥꯡ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ꯍꯦꯔꯤꯇꯦꯖ ꯑꯁꯤꯕꯨ ꯃꯥꯡꯍꯟꯗꯅ ꯄꯨꯟꯅ ꯌꯣꯛꯈꯠꯃꯤꯟꯅ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ꯃꯌꯥ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ꯁꯒꯔꯤꯀꯥꯒꯤꯁꯨ ꯊꯝꯕꯤꯒꯅꯤ
1: ꯖꯦꯅꯔꯦꯜ ꯑꯣꯏꯅ ꯑꯗꯨꯝ ꯄꯤꯖꯔꯒꯦ ꯃ꯭ꯌꯨꯖꯣꯂꯣꯖꯤ ꯇꯪ ꯅꯠꯇꯕꯤꯗ ꯌꯨꯠ ꯍꯥꯏꯕꯁꯦ ꯄꯨꯟ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 ꯑꯃꯗꯤ ꯃꯤꯅꯤꯡꯐꯨꯜ ꯑꯣꯏꯕ ꯇꯥꯡꯀꯛ ꯑꯃ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ꯀꯥꯟꯗꯗꯤ ꯑꯩꯈꯣꯏꯁꯦ ꯀꯔꯤꯝ ꯈꯪꯗꯦ

妈，跟那老你，你妈一个我，没是坑的，没是踢的的，我都不能没是踢的，把么拉的呢？那我弟弟高明些，一对来不着了，你妈那来的，还不得了？可大些气，我弄个去，哎，你来的，还那还多可嘞？妈的，你一个还，可是你跟侬，你不要罗，你那来很的，你妈呢？小两个人，什么样的人上过我的？

0: ꯊꯥꯡꯖꯝ ꯅꯨꯡꯁꯤ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ꯑꯀꯣꯡ ꯖꯥꯝꯕ ꯐꯧꯑꯣꯏꯕꯤꯒꯒꯤ ꯃꯇꯥꯡ ꯉꯁꯤ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ꯁꯤ ꯍꯧꯗꯣꯛꯄ ꯑꯣꯏꯅ ꯆꯤꯂꯨ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ꯡꯉꯣ
1: ꯇꯥꯃꯤꯟꯅꯔꯤ ꯁꯦꯕꯦꯃꯥ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ꯉꯁꯤ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ꯑꯣꯏꯅ ꯊꯝꯖꯔꯤꯕꯁꯤ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ꯈꯣꯡꯕꯥꯟ ꯇꯥꯕꯝ ꯅꯤꯃꯥꯏꯆꯥꯟꯁꯤꯡ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ꯑꯗꯨꯅ ꯉꯁꯤ ꯅꯠꯇ꯭ꯔꯦꯅ ꯐꯪꯖ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ꯊꯤꯁꯤꯡ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ꯖꯤꯟꯅ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ꯐꯪꯖꯕ ꯇꯦꯛꯁ ꯃꯦꯁꯦꯖ ꯂꯣꯏꯅꯅ ꯋꯥꯆꯞ ꯃꯦꯁꯦꯟꯖꯔꯒꯤ ꯈꯨꯊꯥꯡꯗ ꯊꯥ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ꯅꯠꯇ꯭ꯔꯦ ꯂꯧꯈꯠꯆꯒꯦ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ꯃꯥ
0: ꯂꯦꯡꯁꯤꯟꯕꯤꯔꯤꯕ ꯑꯦꯛꯁꯄꯔꯠꯄꯨ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ꯉꯁꯤꯒꯤ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ꯍꯪꯁꯤꯡ ꯅꯆꯜ ꯃꯊꯪ ꯃꯊꯪ ꯑꯝꯇꯪ ꯂꯧꯈꯠꯆ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ꯇ ꯊꯥꯕꯤꯔꯛꯄ ꯋꯥꯍꯪ ꯑꯃꯈꯛꯅꯤ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ꯀꯣꯟꯊꯥ ꯑꯍꯜꯂꯨꯞꯇꯒꯤ ꯑꯦꯜ ꯅꯦꯇ꯭ꯔꯖꯤꯠ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ꯅꯆꯜ ꯄꯥꯊꯣꯛꯆ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ꯇꯥꯇꯣꯟ ꯑꯃꯗꯤ ꯆꯦꯃ ꯑꯅꯤ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ꯅꯅꯥꯎ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ꯍꯥꯏꯅ ꯍꯧꯕꯤꯔꯛꯏ ꯑꯗꯨꯒ ꯍꯪꯕꯤꯔꯛꯂꯤꯕ ꯋꯥꯍꯪꯅ ꯇꯥꯇꯣꯟ ꯅꯅꯥꯎꯒꯤ ꯆꯥꯛꯋꯥꯏ ꯈꯔ ꯊꯥꯖꯕꯅꯤ ꯇꯤꯟꯈꯥꯛ ꯃꯆꯥ ꯃꯆꯥꯅ ꯃꯅꯥꯗ ꯌꯣꯝꯗꯨꯅ ꯃꯅꯥꯁꯤꯡ ꯑꯁꯤ ꯂꯣꯏꯅ ꯆꯥꯊꯣꯛꯑꯦ ꯃꯄꯥ ꯁꯥꯔꯕ ꯀꯥꯟꯗ ꯀꯔꯤ ꯍꯤꯗꯥꯛ ꯀꯥꯞꯄꯒ ꯐ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ꯇꯥꯇꯣꯟ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ꯔꯛꯂꯒꯗꯤ ꯇꯥꯇꯣꯟꯕꯨ ꯄꯨꯟꯁꯤꯒꯤ ꯀꯥꯎꯖꯔꯣꯏ ꯍꯥꯏꯕꯤꯔꯛꯄꯅꯤ
2: ꯐ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ꯊꯥꯔꯤꯕ ꯆꯥꯛꯋꯥꯏꯁꯤꯗ ꯇꯥꯔꯤꯕ ꯇꯤꯡꯈꯥꯛꯁꯤ ꯍꯤꯌꯥꯔꯤ ꯀꯦꯇꯔꯄꯤꯂꯔ ꯍꯥꯏꯕ ꯑꯃꯒ ꯃꯁꯤꯅ ꯑꯩꯈꯣꯏꯅ ꯍꯪꯒꯝꯄꯥꯟ ꯆꯪꯂꯞ ꯇꯧꯏ ꯃꯁꯥꯁꯦ ꯃꯇꯨꯗꯤ ꯑꯗꯨꯝ ꯂꯣꯏ ꯆꯣꯡꯒ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ꯔꯦꯗ ꯕꯤꯌꯥꯔꯤ ꯀꯦꯇꯔꯄꯤꯂꯔ ꯍꯥꯏꯕ ꯑꯃꯒ ꯂꯩ ꯕ꯭ꯂꯦꯗ ꯍꯤꯌꯥꯔꯤ ꯄꯥꯔꯇꯤꯀꯨꯂꯔ

0: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ꯍꯥ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ꯈꯨꯟꯖꯥꯁꯤꯡ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ꯗꯃꯛ ꯁꯤꯖꯤꯟꯅ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ꯃꯌꯥꯝꯗꯃꯨꯛꯇꯪ ꯅꯤꯡꯁꯤꯡꯖꯒꯦ꯫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ꯁꯤ 9436856662 ꯍꯥꯏꯔꯤꯕꯁꯤꯗ ꯇꯦꯛꯁ ꯃꯦꯁꯦꯖꯀꯤ ꯈꯨꯠꯊꯥ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ꯋꯥꯆꯞ ꯃꯦꯁꯦꯟꯖꯔꯒꯤ ꯈꯨꯠꯊꯥꯡ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ꯇꯨꯅ ꯑꯗꯣꯝꯒꯤ ꯈꯪꯅꯤꯡꯕ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ꯎ,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ꯁꯀꯥꯔꯠ ꯑꯣꯏꯅ ꯊꯥꯕꯤꯔꯛ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ꯊꯝꯖꯔꯤꯕ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 ꯁ꯭ꯇꯦꯁꯟ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ꯐꯥꯔꯝ ꯑꯦꯟ ꯍꯣꯝ ꯁꯦꯛꯁꯟ 7950001 ꯍꯥꯏꯔꯤꯕꯁꯤꯗ ꯑꯗꯣꯝ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ꯃꯗꯤ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ꯃꯌꯦꯛ ꯁꯦꯡꯅ ꯍꯥꯞꯄꯤꯔꯛꯇꯨꯅ ꯊꯝꯖꯔꯤ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ꯍꯥꯏꯖꯔꯤ꯫ ꯑꯗꯨꯒ ꯅꯤꯡꯁꯤꯡ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ꯑꯗꯣꯝꯅ ꯋꯥꯍꯪ ꯍꯪ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ꯔꯤꯕ ꯃꯈꯩ ꯋꯥꯍꯪꯁꯤ ꯑꯅꯤꯗꯒꯤ ꯍꯦꯟꯅ ꯍꯪꯕꯤꯔꯛꯇ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ꯉꯁꯤ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ꯏꯆꯤꯜꯂꯨꯄꯥ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ꯟꯅꯈ꯭ꯔꯁꯤ꯫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ꯃ꯫
0: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 ꯄꯨ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ꯂꯩꯖꯔꯦ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ꯕꯥꯟ ꯑꯦꯔꯤꯌꯥꯁꯤꯡ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ꯗꯃꯛ ꯁꯦꯝ ꯁꯥꯔꯕ꯭ꯔꯥ? ꯑꯏ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ꯔꯣꯁ, ꯗꯦꯛꯁ ꯏꯗꯤ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1: ꯍꯧꯈꯤꯕ ꯆꯍꯤꯆꯥ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ꯁꯥꯕꯒꯤ ꯆꯥꯡ ꯗꯤꯒ꯭ꯔꯤ ꯁꯦꯜꯁꯤꯌꯁ 1.5 ꯍꯦꯟꯒꯠꯈꯤ ꯑꯃꯗꯤ ꯅꯣꯡ ꯆꯨꯕꯒꯤ ꯆꯥꯡꯗꯁꯨ ꯆꯍꯤ ꯑꯃꯒ ꯑꯃꯒ ꯀꯥ ꯍꯦꯟꯅ ꯈꯦꯠꯅꯕ ꯊꯦꯡꯅꯈꯤ. ꯑꯃ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ꯛꯁꯟ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ꯃꯇꯨꯡ ꯏꯟꯅ 2030 ꯐꯥꯎꯕꯗ ꯁꯥꯕꯒꯤ ꯆꯥꯡ ꯗꯤꯒ꯭ꯔꯤ ꯁꯦꯜꯁꯤꯌꯁ 1.7 ꯍꯦꯟꯒꯠꯀꯅꯤ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ꯄꯁꯨ ꯂꯩꯈ꯭ꯔꯦ.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ꯃꯅꯤꯄꯨꯔꯁꯨ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ꯆꯩꯊꯦꯡ ꯃꯤꯌꯥꯝꯅ ꯐꯪꯂꯦ ꯍꯥꯏꯕꯅꯤ. ꯍꯧꯖꯤꯛ ꯍꯪꯕ ꯌꯥꯔꯤꯕ ꯋꯥꯍꯪꯗꯤ ꯔꯥꯏꯖ꯭ꯌꯁꯤꯒꯤ ꯑꯔꯕꯥꯟ ꯑꯦꯔꯤꯌꯥꯁꯤꯡ ꯑꯁꯤ ꯃꯥꯡꯗ ꯇꯥꯗꯨꯅ ꯂꯩꯔꯕ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ꯁꯥꯐꯨ ꯑꯁꯤꯒꯤꯗꯃꯛ ꯀꯌꯥꯝ ꯁꯦꯝ ꯁꯥꯔꯕꯒꯦ ꯍꯥꯏꯕ ꯑꯁꯤꯅꯤ.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ꯄꯥꯛ ꯆꯥꯎꯊꯣꯔꯛꯂꯤꯕ ꯑꯔꯕꯥꯟ ꯑꯦꯔꯤꯌꯥꯁꯤꯡꯗ ꯄꯥꯏꯈꯠꯄ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ꯂꯣꯏꯁꯤꯟꯕ ꯉꯝꯗꯕꯒꯤ ꯁꯃꯁ꯭ꯌꯥ,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ꯕ ꯍꯦꯛ ꯂꯣꯏꯕꯒ ꯏꯀꯪ ꯊꯣꯛꯄ, ꯂꯣꯏꯅꯅ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ꯕ ꯎꯄꯥꯜꯁꯤꯡ ꯀꯛꯊꯠꯈꯤꯕꯅ ꯂꯣꯟꯅ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ꯗꯤꯒ꯭ꯔꯤ ꯁꯦꯜꯁꯤꯌꯁ 2-4 ꯐꯥꯎꯕ ꯍꯦꯟꯗꯨꯅ ꯑꯔꯕꯥꯟ ꯀꯣꯟꯀ꯭ꯔꯤꯠ ꯖꯪꯒꯜ ꯑꯣꯟꯕꯒ� ꯐꯤꯕꯝꯁꯨ ꯃꯥꯌꯣꯛꯅꯔꯤ.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ꯄꯀꯥ ꯐ꯭ꯂꯣꯔꯤꯡ ꯇꯧꯁꯤꯟꯈꯤꯕꯗꯒꯤ ꯃꯍꯧꯁꯥꯒꯨꯝ ꯅꯣꯡ ꯆꯨ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ꯡ ꯑꯗꯨ ꯂꯩꯃꯥꯏꯗꯒꯤ ꯆꯨꯞꯁꯤꯜꯂꯕ ꯃꯇꯨꯡ ꯎꯄꯥꯜ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ꯃꯔꯥꯗ ꯐꯥꯖꯤꯟꯕ ꯑꯃꯗꯤ ꯂꯩꯃꯥꯏꯒꯤ ꯃꯈꯥꯗ ꯂꯩꯔꯤꯕ ꯏꯁꯤꯡ ꯒ꯭ꯔꯥꯎꯟ ꯋꯥꯇꯔ ꯇꯦꯕꯜ ꯑꯁꯤ ꯊꯜꯍꯟꯕꯒꯤ ꯈꯣꯡꯖꯦꯜ ꯑꯁꯤꯗꯁꯨ ꯑꯀꯥꯏꯕ ꯄꯤꯔꯛꯏ. ꯃꯃꯤꯡꯇꯒꯤ ꯉꯥꯏꯍꯧꯔꯕ ꯄꯥꯠ ꯇꯨꯔꯦꯜ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ꯄꯒꯤ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 ꯌꯨꯝꯂꯛꯇ ꯐꯥꯎꯗꯨꯅ ꯆꯦꯜꯂꯤꯕ ꯇꯨꯔꯦꯜ ꯑꯃꯁꯨꯡ ꯏꯔꯝ ꯅꯂꯥꯁꯤꯡ ꯑꯥꯏꯟ ꯀꯥꯏꯅ ꯂꯝ ꯈꯣꯝꯖꯤꯟꯕ, ꯗ꯭ꯔꯦꯟ ꯆꯟ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ꯇꯝ ꯆꯨ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ꯏꯁꯤꯡ ꯆꯦꯟꯅꯕ, ꯑꯅꯦꯝ ꯑꯋꯥꯡ ꯁꯦꯝꯕꯒ� ꯃꯃꯤ ꯇꯥꯗꯕ ꯇꯨꯔꯦꯜ ꯑꯃꯗꯤ ꯗ꯭ꯔꯦꯟꯁꯤꯡꯗ ꯁꯤꯡꯒꯜ ꯌꯨꯁ ꯄ꯭ꯂꯥꯁꯇꯤꯛ ꯌꯥꯎꯅ ꯌꯨꯝꯒꯤ ꯑꯃꯣꯠ ꯑꯀꯥꯏꯁꯤꯡ ꯍꯨꯟꯗꯣꯛꯄꯒꯤ ꯆꯠꯅꯕꯤ ꯂꯩꯕꯅ ꯑꯔꯕꯥꯟ ꯑꯦꯔꯤꯌꯥꯁꯤꯡ ꯑꯁꯤꯗ ꯈꯨꯁꯦꯝꯒꯤ ꯏꯆꯥꯎ ꯊꯣꯛꯄ ꯍꯥꯏꯕ ꯑꯁꯤꯗꯤ ꯃꯁꯥꯅ ꯑꯗꯨꯝ ꯇꯥꯕꯅꯤ. ꯑꯁꯨꯝꯅ ꯏꯆꯥꯎꯒꯤ ꯁꯥꯐꯨ ꯇꯣꯏꯅ ꯅꯪꯂꯕ ꯂꯝꯕꯤ ꯁꯣꯔꯣꯛꯁꯤꯡ ꯑꯁꯤ ꯀꯥꯏꯔꯛꯄ, ꯕꯤꯜꯗꯤꯡꯁꯤꯡꯅ ꯌꯨꯝꯐꯝ ꯁꯣꯟꯊꯍꯟꯕ,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ꯃꯍꯩ ꯃꯁꯤꯡ ꯌꯥꯎꯅ ꯑꯇꯣꯞꯄ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ꯊꯥꯗꯒꯗꯕ ꯁꯦꯟꯐꯝꯁꯤꯡ ꯑꯗꯨ ꯅꯥꯊꯩꯈꯤꯕꯒꯤ ꯐꯤꯕꯝꯁꯨ ꯂꯥꯛꯂꯤ. ꯔꯥꯏꯖ ꯑꯁꯤꯗ ꯏꯆꯥꯎ ꯇꯣꯏꯅ ꯊꯣꯛꯄ ꯑꯃꯗꯤ ꯃꯁꯤꯗꯒꯤ ꯊꯦꯡꯅꯔꯤꯕ ꯁꯃꯁ꯭ꯌꯥ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ꯗ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ꯑꯁꯨꯝꯅ ꯍꯥꯏ:
2: ꯂꯝꯕꯤ ꯁꯦꯝ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ꯁꯤ ꯍꯥꯟꯅꯒꯤ ꯂꯩꯔꯤꯕ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ꯖꯤꯟꯕ, ꯃꯔꯝ ꯑꯗꯨꯅ ꯂꯝꯕꯤꯅ ꯑꯐꯕꯗꯤ ꯑꯣꯏꯗ, ꯑꯗꯨꯒ ꯂꯦꯕꯦꯜꯗꯤ ꯋꯥꯡꯈꯠꯂꯛ, ꯑꯩꯈꯣꯏꯒꯤ ꯂꯩꯍꯧꯔꯤꯕ ꯌꯨꯝ ꯏꯪꯈꯣꯜꯁꯤꯡꯗꯨꯅ ꯂꯦꯕꯦꯜꯗꯤ ꯋꯥꯡꯈꯠꯄ ꯉꯝꯗꯕꯅꯤꯅ

0: ꯃꯤ ꯁꯣꯔꯣꯛꯀꯤ ꯅꯥꯀꯟꯗ ꯂꯩꯔꯤꯕ ꯌꯨꯝ ꯃꯔꯨ ꯑꯣꯏꯅ ꯑꯀꯨꯠꯄꯗ ꯊꯤꯔꯛꯄꯗ ꯏ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ꯄ ꯈꯨꯠꯁꯦꯝꯒꯤ ꯑꯣꯏꯕ ꯃꯑꯣꯡ ꯍꯥꯏꯕꯗꯨ ꯊꯣꯛꯏ꯫
1: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ꯉꯁꯤ ꯊꯦꯡꯅꯔꯤꯕ ꯁꯃꯁ꯭ꯌꯥꯁꯤꯡ ꯑꯁꯤ ꯀꯣꯛꯅꯕ ꯑꯔꯕꯥꯟ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ꯑꯁꯤꯕꯨ ꯃꯥꯌꯣꯛꯅꯕ ꯉꯝꯕ ꯀ꯭ꯂꯥꯏꯃꯦꯠ ꯔꯤꯖꯤꯂꯦꯟꯠ ꯕꯤꯜꯗꯤꯡꯁ ꯑꯃꯗꯤ ꯄꯕ꯭ꯂꯤꯛ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ꯁꯦꯝꯁꯥ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ꯗꯨ ꯂꯩꯔꯛꯂꯤ꯫ ꯃꯁꯤꯒꯤ ꯃꯥꯏꯀꯩꯗ ꯑꯆꯧꯕ ꯈꯣꯡꯊꯥꯡ ꯑꯃ ꯍꯥꯏꯔꯕꯗꯤ ꯅꯦꯁꯅꯦꯜ ꯕꯤꯜꯗꯤꯡ ꯀꯣꯗ 2016ꯀꯤ ꯄꯥꯔꯠ 13ꯗ ꯌꯥꯎꯔꯤꯕ ꯃꯅꯤꯄꯨꯔꯒꯨꯝꯕꯁꯤꯡꯒꯤ ꯁꯔꯨꯛ ꯑꯌꯥꯝꯕ ꯑꯣꯏꯕ ꯔꯥꯖ꯭ꯌꯁꯤꯡꯗ ꯆꯠꯅꯒꯗꯕ ꯑꯀꯛꯅ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ꯡ ꯅꯤꯡꯊꯤꯅ ꯏꯟꯕ ꯑꯁꯤ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ꯅꯤꯁꯤꯄꯥꯂꯤꯇꯤꯁ ꯑꯦꯛ 1994 ꯑꯁꯤꯗꯁꯨ ꯃꯈꯜ ꯈꯨꯗꯤꯡꯒꯤ ꯕꯤꯜꯗꯤꯡ ꯁꯥꯕ ꯃꯇꯝꯗ ꯇꯉꯥꯏꯐꯗꯕ ꯔꯨꯞꯇꯣꯞ ꯔꯦꯟ ꯋꯥꯇꯔ ꯍꯥꯔꯚꯦꯁꯇꯤꯡ ꯁꯤꯁꯇꯦꯝ, ꯏꯁꯤꯡ ꯌꯣꯛꯄ, ꯁꯣꯔꯣꯛꯀꯤ ꯅꯥꯛ ꯌꯦꯠꯇ ꯁꯦꯝꯂꯤꯕ ꯈꯣꯡꯂꯝꯕꯤ ꯄꯦꯕꯃꯦꯟꯠ ꯁꯦꯝꯕꯗ ꯏꯁꯤꯡ ꯆꯨꯞꯁꯤꯟꯕ ꯉꯝꯕ ꯄꯣꯠꯁꯛ ꯈꯛꯇꯃꯛ ꯁꯤꯖꯤꯟꯅꯕ ꯑꯃꯗꯤ ꯗ꯭ꯔꯦꯟꯒꯤ ꯅꯦꯠꯋꯥꯛ ꯅꯤꯡꯊꯤꯅ ꯁꯦꯝꯕ ꯀꯌꯥ ꯌꯥꯎꯔꯤ꯫ ꯏꯝꯐꯥꯜ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ꯔꯄꯣꯔꯦꯁꯟ IMC ꯁꯦꯝꯕ ꯕꯥꯏꯂꯣ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ꯀꯣꯔꯄꯣꯔꯦꯁꯟ ꯑꯁꯤꯅ ꯀꯣ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ꯌꯨꯝ ꯁꯥꯅꯅꯕ ꯑꯃꯗꯤ ꯂꯝꯕꯤ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ꯅꯕ ꯃꯄꯨ ꯃꯔꯩ ꯐꯥꯔꯕ ꯎꯄꯥꯜ ꯑꯃ ꯌꯥ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ꯗꯨꯒꯤ ꯃꯍꯨꯠ ꯑꯣꯏꯅ ꯎꯆꯥꯔ ꯑꯍꯨꯝ ꯊꯥꯕ GIS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ꯃꯥꯁꯇꯔ ꯄ꯭ꯂꯥꯟ ꯐꯣꯔ ꯒ꯭ꯔꯦꯇꯔ ꯏꯝꯐꯥꯜ 2020ꯗꯒꯤ ꯋꯥꯐꯝ ꯐꯥꯎꯕ ꯌꯥꯎꯔꯤ꯫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ꯝꯄꯦꯅꯦꯜ ꯑꯥꯔꯀꯤꯇꯦꯛ ꯑꯦꯟ BCS ꯑꯥꯔꯀꯤꯇꯦꯛꯆꯔ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ꯁꯨꯡꯈꯥꯝ ꯖꯦꯝꯁꯟꯅ ꯑꯁꯨꯝꯅ ꯍꯥꯏ꯫
2: ꯑꯣꯟꯂꯥꯏꯟ ꯕꯤꯜꯗꯤꯡ ꯄꯔꯃꯤꯠ ꯑꯅ ꯃꯅꯤꯄꯨꯔꯗ ꯆꯠꯅꯔꯤ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ꯒꯣꯔꯃꯦꯟꯒꯤ ꯍꯧꯖꯤꯛ ꯑꯦꯅꯤ ꯕꯤꯜꯗꯤꯡ ꯄꯔꯃꯤꯠ ꯑꯃ ꯂꯧꯕ ꯃꯇꯝꯗ ꯔꯦꯟ ꯋꯥꯇꯔ ꯍꯥꯔꯚꯦꯁꯇꯤꯡ ꯑꯦꯟ ꯁꯣꯂꯔ ꯄꯦꯅꯦꯜ ꯍꯥꯞꯇꯕꯁꯨ ꯉꯥꯏ ꯌꯥꯗꯦ, ꯑꯩꯅ ꯍꯥꯞꯅꯤꯡꯗꯦ ꯍꯥꯏꯕꯗꯁꯨ ꯌꯥꯗꯕ ꯄꯣꯠ ꯑꯃ ꯑꯣꯏꯔꯦ꯫ ꯒꯣꯔꯃꯦꯟꯗꯒꯤ ꯂꯣꯏꯃꯛ ꯃꯩ ꯂꯧꯒꯅꯤ, ꯏꯁꯤꯡ ꯂꯧꯒꯅꯤ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ꯕꯤ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ꯐ꯭ꯔꯦꯟꯂꯤ ꯍꯥꯏꯕ ꯀꯟꯁꯦꯞꯇ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ꯌꯥꯝ ꯃꯦꯟꯗꯤꯇꯔꯤ ꯑꯣꯏꯕ ꯄꯥꯠ ꯑꯃꯅꯤ, ꯑꯗꯨꯅ ꯑꯦꯅꯤ ꯕꯤꯜꯗꯤꯡ ꯕꯥꯏꯂꯣꯁꯤꯗ ꯂꯣꯏꯃꯛ ꯃꯦꯟꯁꯟ ꯇꯧꯔꯒ ꯂꯩꯕꯅꯤ, ꯕꯥꯏꯂꯣꯁꯤꯅ ꯕꯥꯎꯟ ꯇꯧꯕꯅꯤ꯫
1: ꯑꯔꯕꯥꯟ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ꯑꯁꯤ ꯅꯤꯡꯊꯤꯅ ꯏꯟꯕ,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ꯇꯣꯏꯅ ꯄ꯭ꯔꯣꯖꯦꯛ ꯔꯤꯄꯣꯔꯠꯁꯤꯡ ꯌꯦꯡ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ꯛꯁꯟ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ꯌꯥꯔꯤꯕ ꯃꯈꯩ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ꯂꯝ ꯍꯥꯏꯕ ꯑꯁꯤꯗꯤ ꯑꯀꯛꯅꯕ ꯑꯣꯏꯕꯅ ꯃꯤꯌꯥꯝ ꯑꯃꯗꯤ ꯂꯩꯉꯥꯛꯅ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ꯍꯣꯡꯂꯛꯄꯒꯤ ꯁꯃꯁ꯭ꯌꯥ ꯑꯁꯤ ꯍꯟꯊꯍꯟꯅꯕ ꯂꯣꯀꯦꯜ ꯄꯥꯛ ꯁꯦꯝꯒꯠꯇꯨꯅ ꯑꯔꯕꯥꯟ ꯐꯣꯔꯦꯁꯇ꯭ꯔꯤ ꯌꯣꯛꯈꯠꯄ, ꯌꯨꯝꯊꯛꯇ ꯑꯉꯧꯕ ꯃꯆꯨꯒꯤ ꯔꯪ ꯇꯩꯗꯨꯅ ꯅꯨꯡꯁꯥꯒꯤ ꯃꯉꯥꯜ ꯊꯛꯇꯣꯛꯍꯟꯕ, ꯐꯌꯦꯡ ꯃꯣꯗꯦꯜ ꯀꯥꯔꯕꯣꯟ ꯄꯣꯖꯤꯇꯤꯚ ꯏꯀꯣ ꯚꯤꯂꯦꯖ ꯄ꯭ꯔꯣꯖꯦꯛꯀꯨꯝꯕ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ꯁꯨ ꯄꯥꯏꯈꯠꯄ,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ꯁꯣꯛꯍꯟꯒꯗꯧꯔꯤ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ꯑꯣꯏ ꯀꯥꯡꯂꯨꯞ ꯈꯪꯗꯣꯛꯂꯒ ꯑꯈꯟꯅ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 ꯄꯥꯏꯈꯠꯄ ꯑꯃꯗꯤ ꯏꯔꯝ ꯅꯂꯥꯁꯤꯡꯒꯤ ꯈꯣꯡꯅꯨꯡ ꯑꯀꯛꯅꯕ ꯃꯇꯝ ꯈꯥꯏꯗꯣꯛꯂꯒ ꯇꯦꯡꯕ ꯑꯁꯤꯁꯨ ꯑꯐꯕ ꯈꯣꯡꯊꯥꯡ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 ꯉꯁꯤꯒꯤ ꯑꯔꯕꯥꯟ ꯑꯦꯔꯤꯌꯥꯗ ꯊꯕꯛ ꯃꯍꯩꯃꯁꯤꯡ ꯑꯃꯗꯤ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2030 ꯐꯥꯎꯕꯗ ꯚꯥꯔꯠꯀꯤ ꯑꯄꯨꯟꯕ ꯃꯤꯑꯣꯏꯒꯤ ꯆꯥꯗ 90%ꯗꯤ ꯑꯔꯕꯥꯟ ꯑꯦꯔꯤꯌꯥꯁꯤꯡꯗ ꯂꯩꯒꯅꯤ ꯍꯥꯏꯅ ꯄꯥꯅꯔꯤ꯫ ꯃꯁꯤꯒꯤ ꯌꯦꯡꯂꯒ ꯔꯥꯖ꯭ꯌ ꯑꯁꯤꯒꯤ ꯂꯩꯔꯤꯕ ꯑꯔꯕꯥꯟ ꯂꯣꯀꯦꯜ ꯕꯣꯗꯤ 87 ꯑꯁꯤ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ꯄꯒꯤ ꯃꯇꯝ ꯍꯧꯖꯤꯛꯁꯨ ꯊꯦꯡꯗ꯭ꯔꯤ꯫
3: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ꯕꯥꯟ ꯑꯦꯔꯤꯌꯥꯁꯤꯡ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ꯗꯃꯛ ꯁꯦꯝ ꯁꯥꯔꯕ꯭ꯔꯥ? ꯑꯏ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ꯔꯨꯁ, ꯗꯦꯛꯁ ꯏꯗꯤ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4: ꯂꯧꯃꯤꯁꯤꯡꯒꯤꯗꯃꯛ ꯚꯥꯔꯠ ꯁꯔꯀꯥꯔ, ꯈꯦꯃꯥ ꯖꯦꯅꯔꯦꯜ ꯏꯟꯁꯨꯔꯦꯟꯁ ꯂꯤꯃꯤꯇꯦꯗ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ꯀ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ꯏꯈꯠꯆꯕ ꯁ꯭ꯀꯤꯝ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ꯐꯁꯜ ꯕꯤꯃꯥ ꯌꯣꯖꯅꯥ, ꯈꯥꯔꯤꯕ ꯂꯧꯔꯣꯛꯀꯤꯗꯃꯛ ꯁꯦꯟꯃꯥꯡ ꯄꯨꯈꯠꯄꯒꯤ ꯋꯥꯁꯛ ꯃꯅꯨꯡ ꯆꯟꯒꯗꯕ ꯃꯍꯩ ꯃꯔꯣꯡꯁꯤꯡꯗꯤ ꯆꯥꯊꯣꯛ ꯂꯩꯕ ꯐꯧ ꯑꯃꯗꯤ ꯀꯥꯂꯦꯟ ꯀꯣꯕꯤ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ꯕ꯭ꯂꯣꯛ ꯈꯨꯗꯤꯡꯃꯛ ꯀꯣꯟꯁꯤꯟꯒꯅꯤ, ꯂꯣꯟ ꯂꯧꯕ ꯂꯧꯃꯤꯁꯤꯡ ꯁꯣꯏꯗꯅ ꯏꯟꯁꯨꯔꯦꯟꯁ ꯌꯥꯎꯒꯗꯕꯅꯤ, ꯂꯣꯟ ꯂꯧꯗꯕ ꯂꯧꯃꯤꯁꯤꯡꯒꯤꯅ ꯃꯁꯥꯒꯤ ꯑꯄꯥꯝ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ꯗꯔꯈꯥꯁ ꯊꯥꯕ ꯌꯥꯏ, ꯁꯦꯟꯃꯥꯡ ꯄꯨꯈꯠꯄꯒꯤ ꯋꯥꯁꯛꯅ ꯀꯣꯟꯁꯤꯟꯒꯗ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ꯗꯤ ꯏꯀꯪ ꯏꯆꯥꯎ, ꯃꯩꯍꯧ ꯂꯥꯡꯄꯣꯛ, ꯕ꯭ꯔꯖ ꯇꯥꯕ, ꯂꯦꯟ ꯇꯥꯕ,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ꯂꯩꯕꯥꯛ ꯅꯤꯡꯈꯥꯏꯕ ꯑꯃꯗꯤ ꯂꯥꯏꯅꯥ ꯇꯤꯜꯅꯥꯅ ꯁꯣꯛꯂꯕꯁꯤꯡ꯫ ꯈꯥꯔꯤꯕ ꯂꯧꯔꯣꯛꯀꯤ ꯄ꯭ꯔꯤꯃꯤꯌꯝ ꯊꯤꯕꯒꯤ ꯑꯔꯣꯏꯕ ꯅꯨꯃꯤꯠ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ꯑꯣꯒꯁꯀꯤ ꯇꯥꯡ 16ꯅꯤ,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ꯃꯅꯥꯛ ꯅꯛꯄ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5: ꯑꯦꯟꯔꯣꯜꯃꯦꯟꯒꯤꯗꯃꯛꯇꯗꯤ ꯃꯅꯥꯛ ꯅꯛꯄ ꯏꯁꯥꯒꯤ ꯑꯦꯀꯥꯎꯟꯠ ꯍꯥꯡꯖꯕ ꯕꯦꯡꯛ ꯑꯃꯗꯤ CSC ꯗ ꯆꯠꯄꯤꯌꯨ꯫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ꯅꯅꯥꯛꯇ ꯑꯁꯨꯝ ꯑꯁꯨꯝ ꯐꯤꯜꯝꯁꯤꯗꯒꯤ ꯔꯥꯖꯦꯁ꯭ꯋ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